啊，3277说视频直播好哎。妮妮说天天听，就是不太有空参与，都在准备上班和去上班的路上。小橙子说阳光灿烂好心情。小金鱼 KF 他说阿叔现在还有听节目参与互动抽奖的环节吗？嗯，我是希望有朋友可以跟我们电台合作，给我们听众朋友们送点奖品，顺道给你们宣传宣传产品。来，我们在线招商。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想跟节目合作，然后给大家送送奖品，给更多的人来推荐我们这个好产品，好不好？大家如果想要奖品的话，或者想要送奖品的话，都可以跟我来沟通和交流。阿叔的个人微信联系起来很简单，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五二九幺说前几天在江边散步随手拍的，搜了一下原来这个花叫做萱草花，说一会儿可不可以听一首萱草花。好的，包括 JWB 说想听的梦到西洲，我等一下都找一找，找到这些歌曲就为大家一一的安排播放。现在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多数岁数都在40岁上下吧，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拍短视频也一样，就是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类型的人关注。就是说你是30岁左右的人，你可能关注的你的人就是30岁上下5岁，所以像我这个节目啊，肯定就是上下5岁左右的人听节目的比较多一点。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年岁稍长，但是他们内心非常活泼，非常年轻，所以才会一直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看到有人就说40岁之后要经常保持饥饿感，这个你们能不能认可？怪我们有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啊，每天都是吃的铁饱，然后胖了之后身体很不舒服，每天都在想着减肥，然后跟自己的这个肥胖做着斗争。但是当你真的有一天减肥成功，你发现其实40岁之后人一直保持一个饥饿感是很好的。我看到有个网友叫桃子皮皮，他说最近因为过劳胖了3-5斤，自己都觉得周身臃肿，整个人肿了一圈。昨天难得挤出时间去游泳，跳入泳池的刹那沉重感消失，我欢快地潜入水底，看着池底亚克力方格，眼前一阵眩晕的幸福感，随即人也像心底快乐涌上来的泡泡一样咕噜噜地冒出水面。40分钟游下来，仿佛深海里的快乐美人鱼。游完冲澡顿感周身清爽，主观上觉得自己体重都变轻了，外加变得小腹平坦，肌肉紧实，更难得的是久违的饥饿感从胃部传来，这简直就是喜讯。他还说近几周来呢，我总在半饱半饿之间给胃塞满食物，忙碌的工作生活加上天生好胃口，让人总是忍不住寻觅美食疗愈自己。爱吃固然是人生乐趣，但是过了40岁你会发现新陈代谢缓慢，经常体验饥饿感会让人特别舒畅，这个我是真有共鸣。但对于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们，你们低头看看自己微微凸起的腹部和捏一捏自己健壮的双臂，你们应该不知道什么是饥饿感吧？你们偶尔燃起来的那个减肥的欲望，饿得前胸贴后背，我觉得那都不是饥饿感，那是馋了。饥饿感是一种淡淡的，就是知道，哎呀，我要吃东西了。那么这种饥饿会让自己觉得轻飘飘的，就是我有的时候饿就有一种饥饿感，就觉得自己轻飘飘的，这种轻飘飘的过程当中好像是一种身体当中恶性细胞或者说不好的东西在被吞噬，就是会让人大脑变得无比的清醒。因为你吃太多的话人就会迟钝，对吧？那个桃子皮皮说，我有个闺蜜是瑜伽老师，她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每周呢都会雷打不动的抽出1-2天进行轻断食，美其名曰辟谷。这2天她只喝水，吃少量的低糖水果和粗粮，最多加1小把细面，只为补充一点碳水，让胃里有一丝热乎乎的感觉。她说这正是她常年保持精神充沛和极佳教学状态的秘诀。所以他问网友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吃饱了之后往往会觉得大脑停止转动，只想捧着圆滚滚的肚子躺在哪里发呆。其实这个非常好理解，就跟动物饱食一餐之后一样，会丧失战斗力和警觉意识，只想慵懒地呆着。从营养学的角度，大量食物涌入血液，集中流向胃肠道，大脑供血

相应渐少，那么从而会引发这个餐后嗜睡和思维迟钝。那么从心理学层面来说，过度饱腹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生理负担，这种负担会转化为心理上的惰性，会让人产生一种满足之后的停滞感。人吃的太多，不仅行动迟缓，思维停滞，对中年人来说更不见得是好事。所以40岁之后，就是他建议大家要经常保持饥饿感，会让人觉得自己还处在一种年轻态，轻盈灵活，大脑依然活跃的状态，对吧？就是你这样的话会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年轻。其实很多名人都有这个微饿的哲学，就是微微的饥饿，很多的作家呀明星啊都这么说。你看那个陈道明就有微饿哲学，他从来不暴饮暴食，常年保持七分饱，把精力留给阅读和思考，这让他在年近古稀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挺拔的身姿和深邃的眼神。像刘嘉玲啊都是极其注重饮食节制的，从来不让自己吃撑，常年保持清淡适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习惯，很多人呢从现在比较圆润的状态变成这种习惯的保持饥饿的状态，其实是一条很长很难的路要走的，而不是说立刻就能做到啊。你需要一个过程，别着急。有一个45岁成功减重的健身博主说，适应微饿感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当人体从适应进入享受阶段，你会收获意想不到的轻盈。所以他这篇文章或者这篇文字就是想跟大家讲，40岁之后适度的体验饥饿是对抗中年代谢放缓的一个良药。大家怎么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就可以了。3277说，对的对的，要一点饥饿结合运动，我这两个月已经瘦下来了，接近100斤了，腹部赘肉没了，人特别轻松。珊珊说，的确是保持饥饿感是舒服的，对吧？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以前吃多了不觉得，现在就是刻意少吃，偶尔有点饥饿感，它并不是一件坏事。你看我们之前卖的那个液体沙拉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你常年的少吃啊，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现在活着我不得吃一些山珍海味，赶紧吃嘛，以后老了之后想吃吃不着。我跟你说，你现在吃多了，你没到老呢就会告诉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老的时候想吃一口你都吃不上。你现在是什么呢？就算山珍海味，你说前两天我去那个清凉山下，你们看我拍的那个视频，吃那么好的餐，我每一道，当然他们那个量也很少就是了，我每一道就吃一点点的，我都不会说使劲吃使劲吃啊，什么主食我也不吃，就是有一点量我吃一点就好了，我尝了我觉得哦这个很好吃，对吧？你每一顿不一定非把自己吃得死饱死饱的，对不对？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是早饭是一定正常吃的，因为早上我两档节目直播跨度3个小时，早饭我一定是比别人吃的还多一些，那么中午和晚上那我就是就随缘嘞。我中午可能就吃一个小饼干，哎，我就吃两个小圣女果，我就肚子里有东西就行了，我不饿就可以了。晚上也是啊，晚上我可能就不吃，但是晚上我经常就是以前我睡得晚的时候啊，完全靠我家液体沙拉就是帮助我。而且液体沙拉你晚上喝完之后，因为它只有50几毫克啊，50几卡吧，就是它的那个热量，每一袋那个热量比鸡蛋的热量还低。这个液体沙拉喝完之后呢，不但饱腹，它还有16种膳食纤维，有一些就是水果和蔬菜的这个膳食纤维在里头，就是对身体还好。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大脑清醒，然后这个就是肠道通畅，啊，就是又不长胖，还舒服，睡眠还特别好。所以在这种极度饿的时候，喝这个液体沙拉，我觉得它这个膳食纤维的吸收就更棒了。这个真的很靠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啊？如果你想买的话，我觉得减脂啊，或者补充膳食纤维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卖的特别好的那个可以喝的液体沙拉就不能错过啊，朋友们，因为它里面还加了那个奇亚籽，哎，18%的膳食纤维，啊，零脂零蔗糖，16种果蔬 NFC 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榨取，而且它每一袋它是像果冻一样，把那个盖子拧开之后往里面吸，往嘴里吸，110克的大容量，很好。所以就是

控时代餐的时候，剩菜管理的时候，平时大鱼大肉吃的多的时候啊，久坐然后这个大便不通畅需要膳食纤维的时候，不爱吃饭需要补充营养。什么事呢？就是从客人试剂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拖晚打一下我的嘴，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哎，我订你的酒店订了，我什么时候入住就是24小时，正儿八经住一天，对吧？以前酒店蛮烦人的，对吧？就是比如凌晨办理入住，中午12点就被电话叫醒，让你赶紧退房，对吧？实际停留时间不过10来个小时，但是要支付全天的房费，这种尴尬不是个例哦，而是众多差旅人士共同的记忆。24小时退房制赢得了好评。如果有一些酒店能够领先啊，或者说能够啊，就是赶早的出台这样的措施，那人家尤其是差旅人士住酒店，可能就会住你们酒店，觉得你们酒店特别靠谱。就是这种，就是到了12点就喊你说你要退，不管你什么时候入住，这种尴尬出现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而行业之所以普遍沿用12点标准，你知道它的根源是什么吗？在于运营效率的考量。下午2点开放新一批客人入住，留给保洁人员的打扫窗口有2个小时，退房时间越集中，清扫的排期就越可控。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以酒店效率和成本为主导，而在于既有惯例是否有优化空间，是不是能够更公平合理。你比如说推出的这个24小时退房制的做法，至少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当酒店把计算起点从入住日当天某个固定时刻改为客人实际抵达时间，服务逻辑就从方便内部管理转向了贴合个体需求。无论退房是12点还是24小时，都是对住一晚这个模糊概念的具象化，对灵活退房的探索，说明这个市场需求正在倒逼服务升级，消费者对时间自主权的在意程度也在倒逼服务供给方重新审视那些被默认了太久的规则。在住宿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谁能率先在细节处做出响应，谁就可能赢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大家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艾米还在说吃饭的事情，一天吃一顿不要吃主食，一个月瘦30斤不是问题。一天吃一顿不要吃主食，哎呀，那你这个确实我觉得对身体都有点不太好，这多累呀，对吧？其实你看啊，人饥饿其实应该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身体是一次调整，对吧？反正不能营养不良，你就要算每天大概要吃多少。我们大多数人啊都是超出了，我们每天你有没有办法就是集中计算一下每天人需要多少热量，需要多少膳食纤维，或者说多少一些营养的摄入，你就把它定好，你一天不管你吃一顿还是吃3顿，你就干这些你就干这些，你试试，你肯定会觉得哇这么少啊呀，吃不饱，而且你每天就吃这些，比如说你现在200斤，你就一直都是200斤瘦不下来，想瘦你就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砍，还要把热量缺口给它砍开，这样瘦下去，瘦到你的满意体重，你再去算你每天需要什么，然后你每天只能吃这些，这样你的身体属于一个不胖不瘦的一个维持的状态，否则的话就是胖，我跟你说就是胖。小粽子妈妈早上好，白天大哥说吃多吃少不重要，就是吃撑了也不重要，关键是你吃完了你要动，光吃不动吃7分饱也会胖，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对吧？动，你吃的多，你吃的多你要把它给动掉啊！但你吃的多你动就很累嘞，你跑1个小时你可能只是一顿饭的这个量，普通的量，你要是3顿都吃铁饱，你每天要跑多少个小时啊？你不能天天这样子啊。有人说我一直以为内购平台就是赢江南精选的小程序，我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不是赢江南，不是赢江南那个精选小程序啊，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你们一定要搞清楚。

不是一回事啊。那个是我们的广告客户啊，广告客户白天说不吃主食的吃法不可取，很不科学。对，碳水还是要摄入，我每天早晨碳水摄入的是最多的啊，所以我中午和晚上就尽量不摄入碳水了啊。早晨我光吃汉堡都吃两个，老猛了啊，就是一个汉堡我都觉得不够解馋。现在最近你看，就是有一些这个汉堡的公司、汉堡的品牌出各种各样的汉堡，每天尝不同的汉堡，还挺好吃的啊。然后昨天还吃了那个大虾的叫塔可，川味的，还另外的一种就是这个品牌啊，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很带劲。但吃的时候在想说会不会变胖，吃完之后哦，我今天早上起来轻了6两。那还好，还不是特别长胖，我觉得这点让人觉得很开心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聊天，说一说自己此时此刻在哪里，然后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跟阿树来聊天。这里是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记住啊，大蓝鲸 APP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关注。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

0: 哦，对，女人花我都放好了，怎么？哎呀，八点半，第一首歌一定是女人花，而且我在里头会跟她一起唱给你听。你想听谁的版本？听原唱，还是听阿布学长、胡玉泽、宁静、王涛、张远、大块头等谁唱的？你告诉我，我给你播放，好不好？想听谁的版本的梅艳芳，还是谁的版本的女人花？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兰蔻精纯防晒霜年度空管，日常通勤出游都少不了它，肤感清爽不黏腻，上脸秒成膜，后续上妆也超级服帖，完全不打架不搓泥，防晒养肤妆前一支就搞定，专柜要900块。现在赢家男精选小程序兰蔻精纯防晒礼盒只要249，直接到手的是一支30毫升的正装，外加3支10毫升的小样，等于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了。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大牌美妆07简陋专区，品质保证。但是这一支防晒不是07哦，暑假旅游不想被晒黑，249相当于2支正装，随便涂不心疼，拉个闺蜜来个4套5套，这款防晒是新日期，不怕囤货，夏季用量大不心疼，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捡漏去。夏天不想化妆，兰蔻精纯防晒还能够提亮肤色，修饰毛孔，不带妆皮肤状态也能超级好，上脸吸收后半哑光的质感，出汗不流白汤，不假白不闷痘，皮肤敏感期也能放心使用，用它出门省时又省力，防晒指数 SPF50+，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防晒，一个钱币的量就可以涂满全脸加脖子，轻松打造自然伪素颜。现在赢江南精选小程序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的量了，买30毫升送30毫升，立刻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精纯防晒礼盒的链接，自助下单，我自己就买了3套，自留和送人。再说一遍，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泽德英电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临边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龙盘中路高架南向北方向、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华电立交、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广州路的虎踞关往省人民医院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 九元航空从7月5日起下调国内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以上数据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隽逸。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10: 哎，老板，来碗馄饨。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

0: 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2: 早上8: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你是哪一位呢？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啊，透过 FM997 吉林之声，在我们早上节目直播的互动平台，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踊跃的来参与，说说自己的观点啊什么的都可以。记住了，参与节目的方式是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记住大蓝鲸 APP 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首页啊就可以进入到主播号专区，或者是找到这个互动平台啊，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进来直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比如说简简单单老早就说了想听梅艳芳的女人花，所以今天早晨我们8:30回来第一首歌就是这首经典老歌，让我们一起会唱的一起唱。

四组说这首歌翻唱者无数，但都只是烟尘而已，就是说翻唱的人很多，但那些翻唱的人只是演唱而已，而只有梅姐是在讲述自己。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昨夜将至》里面还有这首歌，哎，为什么？是主题曲吗？还是

0: 昨夜将至里面是我看到了，就是佟大为他老婆以前年轻时候做过夜总会的这个陪酒小姐，然后呢她有几个姐妹，然后后来他们这么多年之后发生了很多故事。原来这首女人花是他们三姐妹唱的版本，就是想这一生走过来真的是诸多不易。哎呀，最近还能够看到佟大为的作品真不容易啊，现在多少演员都在找工作。
1: 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每天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佟大为。
0: 董子健跟刘昊然在舞台上直白地向导演们求工作机会那天，转行菜农的短剧演员张小磊在大棚里面摘了300斤的彩椒，累得直不起腰。你知道吗，他们求工作机会就是6月14号晚上那个微博电影之夜，董子健在台上领奖的时候话锋一转说，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还是演员董子健，最近很空，谢谢，欢迎来约戏。就是现场求工作引发笑声一片。同天晚上刘昊然上台的时候也朝台下导演们喊话说，找我工作，谢谢。还有程潇在红毯采访的时候被问起新戏，他也说也没在忙太多，多看看我吧，我档期很空。就是很多演员现在不约而同的在找工作啊，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玩笑。或许很多人觉得传统的影视剧模式已经风光不再，观众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这个短剧，但事实上短剧市场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对吧？刚才我提到的28岁的那个张小磊，3年前进入短剧行业，在近200多部短剧当中演过霸总，曾经日薪达到6000元，但是今年暑假之后今年这个春节之后啊，他的工作突然减少，报价也少了2/3。到了4月份，他只接到了一部短剧，就不想耗着了，转身回到青海海东种辣椒。顶流缺的或许是理想的角色跟更好的机会。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双向车流量大，其中呢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一直积压到了东阳坊立交，阴天大气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除此之外，全五湖隧道、同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双向的车辆还在缓行当中，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友们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那和之前相比，燕子矶长江隧道双向恢复了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最后呢，来关注到从7月20日起，东航将开通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该航线每周1、2、4、6日直飞。航线开通之后，釜山也将成为南京出发开通的第三个直飞韩国航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

0: 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巧。
1: 这两天有没有大家去体检呢？好，很多单位都是在这个季节体检。
0: 对，体检中心的人特别的多。
1: 就是每个单位他也是安排好的。现在就是体检中心，他就是每个时间段你约的时间大差不差，你也不要去太早。我看我们群里面，工作群里面就就我们同事讲，去太早的话也要等到你那个预约的时间段。就是其实还有一些早的，就是去，就比如说6月份。体检的朋友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个体检报告。我发现我周围啊有很多人就是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长了很多小结节。
0: 最近关于结节这个事情其实挺多的啊。
1: 我那个肺上也有一些小结节。但那个报告上就会写跟去年相比没有变化或者是什么什么。那如果说没有变化的话呢，你的报告上面如果是写了没有变化，那你就要他会讲隔段时间再复查观察，对吧？那你就不要把这个事儿不当回事儿，你还是要复查观察。
0: 就复查是很重要，定期复查很重要啊。
1: 对，如果它要是变大了，那你就要想，哎，为什么会变大？它会让你去某个科再去看一看。那其实很多大部分我们普通人的结节啊，它都是良性的，它是不需要去做手术或者不需要去干预的，那么都可以通过运动啊，或者是饮食啊，或者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啊，综合起来对离散这个结节呢是有作用的。
0: 反正心态很重要啊。
1: 哎，对了，所以我们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啊，对于良性的结节，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良性的结节啊，就一个要遵从医嘱，就是定期的去复查，另外呢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多喝水，不要老是坐在那儿。

0: 吨以下变成了一吨半的这个样子，
1: 因为现在车重了嘛，所以这个改变也是正常的。
0: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电池原来说是这个5分钟之内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就是当撞击发生之后你救援时间是黄金5分钟嘛，原来说的嘛。然后这一次我去认真的从头到尾看了 GB38031， 哎呦真的就是这种
1: 时长
0: 标准的这种东西啊太难看懂了，它里边全部是标准文书，
1: 是
0: 这种标准文书你去解读它的时候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然后它要求2个小时，它里边明确的东西为什么说是两个小时呢，它要求每一个单的单体电池就是电芯都在进行过一项实验之后必须观察2个小时，这2个小时它不能有泄漏不能有那个就是起火不能有爆炸才可以，这是从原来的5分钟变成2个小时，原来是整包，现在是到电芯的这样一个就单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这个严格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还明确了底部撞击，
1: 嗯，
0: 就是有底部撞击的相关的东西，还有支持了快充循环的快放电，然后快充次数之后它的整个一个电池老化的一个东西，应该说是目前电动车史上最严的一个新国标了，但是。我明确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它就是个60分，
1: 嗯，最低标准。
0: 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一波人聚在一起，36家啊，去年36家聚在一起，这36家是主流车企和主流电池企业，还有高校，大家聚在一起，针对班里的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定了一个今天期末考试啊，然后大家都差不多能考及格的这个
1: 分数及格线，
0: 你懂了吧？就这个东西并不是最严格的一个标准，它其实是及格线，因为有些大厂已经能够做得超过它了啊。今天我就看到那个别克发了致敬 L7 的只换不修用车无忧的相关的一个权益，他提到了就是自燃啊，质量问题导致的电车自燃达到国家规定的机动车报废标准的补偿等价值新车，
1: 嗯，
0: 就如果是自燃的是它的质量问题的，别克直接给你换台新的，
1: 嗯，
0: 而且保障期限是8年或16万公里，
1: 快8年期间，
0: 八年期间如果它是质量问题自燃的直接给你换一台新车等价值新车，你想想这个，然后车损无忧，就是3年之内单次车损超过购车价30%也是免费给你换新车，
1: 这个有点严，
0: 它就是这个样子吗？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说了，你还记得我之前去那个
1: 赛车场，
0: 不是赛车场啊，广德试验中心
1: 啊，是就是那个地方，
0: 广德试验中心去看的时候，它的那个电池包，就它那个奥特能电池，它那个电池包的实验，你知道它做了多严吗？它比如说盐就是盐浸，就是盐雾的那个实验，就是盐水的
1: 盐
0: 啊，
1: 嗯，
0: 因为带腐蚀的这种东西是很难的嘛，
1: 嗯，要时间。
0: 它这个实验是超国标29倍，你想一想，那它最少都要去超它的什么8倍10倍的，而且它比国标的测试项目还多了60%，所以你能看到别克的很多的地方的宣传是什么？就是国标不做的我来做。国标做的我翻倍做，那它比它的标准更高呢，嗯，
1: 高很多，
0: 自然而然嘛。我跟他们去聊，我说你们这个不是折腾的太折腾自己吗？他说因为别克对于就是
1: 安全
0: 这一块要打消大家的疑虑，首先得打消他们自己的疑虑，
1: 嗯，对，
0: 他说他只有把标准定高了之后这牌才不能砸掉。
1: 其实很多人现在不接受电动车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
0: 担心嘛，对不
1: 对？
0: 担心嘛，
1: 其他什么续航这些都往后排。
0: 他又给你把这个标准做这么高，然后他再给你来个双兜底，
1: 嗯，
0: 这个兜底8年啊，
1: 八年16万，
0: 给你8年16万多公里的这个自然兜底，你想一想这其他能不能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怎么讲，就昨天在看的那个新国标是大家可能都在想，哎呦这个车能不能实现，有的企业那真实现不了。我听说啊，我听说这个国标出来之后有过渡期，过渡期到28年，就是在28年的过渡期之前还可以按达不到国标的标准进行销售，是真有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
1: 那大家可不要买错了。
0: 我就跟大家

0: 他却说你们要买大厂车啊，要买大厂的，合资大厂也行，自主大厂也行。
1: 对，
0: 你们不要随随便便乱买，因为有的品牌真达不到。
1: 你真的就是买便宜的那些车的话，你真得看看它电池是什么牌子的。
0: 是的，是的，这个不跟你大家开玩笑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很重要。
0: 我把它拿到今天的头条来说。
1: 太重要了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马上开始呢，有很多的品牌呢也给出了这个月份呢限时的优惠促销啊。我来跟大家来说几个吧，
1: 挺多的。
0: 我们马上在9:30之后再来说成绩单啊。第一个呢，就是 Smart 呢给出了一个暑期的购车专属促销活动，
1: 一口价了，
0: 哎，
1: 就是
0: 针对的是
1: 旗下的精灵一号、精灵三号、精灵五号三款主力车型，
0: 没给六号，因为六号刚上
1: 新的，
0: 啊，
1: 那不行，那个限时一口价政策。那么这个权益呢，是针对购车定金支付时间在7月1号到7月31号期间完成的，而且要完成提车的用户啊。
0: 嗯，
1: 那么精灵一号呢，它是
0: 一口价。
1: 142,900起，
0: 哎，就原来的154,900的，现在142,900，官方就给了你一口价，然后巴博斯版呢是原来249,900的，现在234,900啊，特定车辆的现金尾款折扣可能会抵到24,000啊，这个要看是什么样的车型，而且原来付费的车色。选装的车色现在是免费，
1: 免费了，
0: 直接去免费。
1: 哎呀呀，现在要去买这个一号就是好，
0: 对吧？啊，然后这个还有
1: 精灵三号，
0: 三号一口价
1: 152,900，
0: 原来164,900的，现在是152,900，也是付费车色显示免费啊。还有呢，就是本品置换至高10,000。复购至高就是5,000块钱的这个相关的优惠，而且不同的版型它优惠的幅度也不一样。那它的精灵五号呢，现在也是一口价啊，
1: 164,900起，
0: 原来是189,900的，现在是164,900起。
1: 哇，
0: 啊，这个也有相关的一些权益和置换啊，包括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音响的套装啊，真皮的套装啊，等等等等啊，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权益。你看看啊，我
1: 7月份嘛，
0: 我觉得就是大家，这句话怎么说呢？上个月如果你还在纠结说到月底了之后这个活动如果
1: 没有优惠了，
0: 这个月又有新的啊。
1: 对，
0: 就现在它就是这个情况，
1: 就这样的一个
0: 风格。每个月的政策不一样，那你说你去赌赌什么呢？就是你每个月都看一看自己合不合适，要不要去
1: 买？每个月都看一下自己合不合适。
0: 哎，每个月都有相关的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再来看一下，像那个阿维塔，
1: 嗯，
0: 阿维塔呢也推出了限时的这个权益，
1: 就是从现在到7月31号起，
0: 嗯，
1: 它推出了优享贷，
0: 嗯，
1: 那超低首付
0: 3万多就行了，
1: 对，那5年日供的话，每天是81块钱起，
0: 嗯，阿维塔11,102,06啊，包括26款的07都在这其中，当然它很多我就不一一去报了，就是阿维塔。它也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活动啊，坦克啊，就是传统的坦克也发了这个活动，
1: 购车权益就是25款的坦克300综合补贴，至高是21,000元，坦克400 Hi4 Z Hi4 T。智享版至高享7.5万元的购车权益，坦克5003,000元定金抵9,000元的购车尾款等等这样的权益，
0: 嗯，
1: 还有坦克700享至高50,000元的购车权益，
0: 这也是7月份的相关的一个活动，
1: 7月31号
0: 是吧？
1: 嗯，
0: 哎，方程豹方面也给了啊这个7月份的最新的购车权益。豹五是3年零息至高10,000的置换权益加12个月的免费闪充。
1: 豹八呢可以享3年零息加价值10,000元的置换权益加12月免费闪充权益。
0: 泰三直接是零首付
1: 啊，
0: 零息零月供，就这样给你一个活动了，价值6,000块钱的置换权益加12个月的免费闪充。
1: 泰七呢是3年零息价值6,000块钱的置换权益加12月的免费闪充。
0: 这个车啊，还有泰九，我跟你说，
1: 哦，
0: 也要出来了啊！泰九那个是他们的这个旗舰车型，
1: 对
0: 啊，非常大的一台车。
1: 嗯，
0: 方程豹，我过会儿时间说，方程豹这个月的表现又非常的好，所以方程豹的老总熊总在比亚迪集团内部是他们那一批总经理边现在级别最高的。
1: 方程豹，
0: 对，就是熊田波嘛，他自己现在因为方程豹的业务非常好，就是他们那一批总经理嘛，就事业部总经理嘛，
1: 他应该是利润率。

0: 比较好。
1: 他是内部职级现在给他提的最高的，因为是他把这个方程报从之前的5000带到了现在这样一种状态，而且单车的
0: 利润率，
1: 对不对？
0: 它利润率高。
1: 就是最新的一个统计啊，就比亚迪的平均车价已经达到了16万了。就是平均车价已经达到16万了，
0: 那就说明他那些大车卖得好。
1: 这个16万的这个平均车价非常高，就是
0: 真挺高。
1: 我不说品牌了，就是跟他同级别在竞争的一些品牌，有的品牌现在平均车价已经降到10万以内
0: 了。嗯，我觉得是，我也觉得是。
1: 就你别看卖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0: 他
1: 的利润率。
0: 哪个车卖的多，哪个车卖的少？
1: 关键国外现在
0: 卖的好，
1: 卖的特别的好。
0: 所以啊，我就看到我将来可能比亚迪都买不起了。
1: 你很有可能，你不努力你就很有可能。
0: 不努力。
1: 过会儿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最新的成绩单，有的还没发，但是发了的我们就先说啊。
0: 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来关注84652997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
2: 捡漏了，这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别再只关注他们家的精粹水和面霜了，防晒也是好用的不得了，很多人都说只要一天涂一次，再也不怕晒伤晒黑了，用了它就再也不想换其他的防晒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属于千元级护肤品，这款防晒官网50毫升都要8900，大家都是打工人，肯定都心疼自己的钱包。那今天别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共才280多块钱，哎呀，简直是值爆了！微信小程序赶紧去，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这一款防晒还添加了3个实力的护肤成分，绿碧玺和巴西绿孔雀，能够亮白肌肤，光子小球能够减少肌肤的受损，智慧型海藻是天然的保湿因子，能够激活基底的保护层，隔离外界伤害，再加上50家的防晒指数 UVA UVB 兼顾，雾化结合，涂一次能够持续防晒8小时，每一次涂防晒不仅是在防晒的道路上，更是在护肤的道路上。大牌果然是大牌，唯一就是专柜太贵了，50毫升的要900块，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起才280多。很多朋友都是一次性囤好几个，姐妹呀、妈妈、老公啊都愿意用，现在谁都要用防晒的，而280多不就是简单的平价的防晒霜的价格吗？这可是海蓝之谜啊。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去，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
3: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

0: 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

0: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
1: 当地菜市场去看人家菜市场卖什么菜，然后再去到饭店去。

0: 就点那个菜，人一听哟，外地人你可能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当地人吃的应季的这些东西是什么？你不会跑，因为他炒应季的这个菜，他出不了这么其他的一些幺蛾子出来，知道吗？大家都在做，所以就是如果你到一个城市去玩，这几个地方你要去看。去看中介啊，当然你不是说你一家一家去跑啊，你搞得跟买房子，就找一家中介去逛，你就能知道这附近的这个房大概是多少钱，你就知道它真实的消费水平是什么样子，然后到菜市场去看，然后就是到居民区的饭店去吃饭。你到居民区的饭店，哪怕是居民区的小饭店你去吃，你踩不了雷，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能开在居民区能开一段时间，那都是四邻相八亲的，
1: 对
0: 不对？
1: 说明他味道好，
0: 他怎么可能坑人呢？那不可能坑人呢，是不是？那都是做邻居生意的那种，
1: 对对。
0: 所以这几个是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的一些心得啊，
1: 学到了。
0: 哎，既然刚才去聊这个旅行，咱们就跟大家讲
1: 4000071011啊，
0: 如果想出去玩就是有规划好的，就是4000071011，因为这是我们台去做的这个旅行的一个专门的电话，
1: 旅行社的电话。
0: 我们台的这个滴滴巴巴旅行社这么多年跟这么多的听众一起出去，
1: 对，
0: 我不敢说是零投诉，反正这个投诉我几乎觉得是微乎其微的投诉。
1: 嗯，
0: 这个投诉集中在什么地方呢？有可能到当地，比如说自己跟地接之间呢有一些小的矛
1: 矛盾、
0: 偶尔会有，
1: 很少，
0: 因为地接我们也是选的，
1: 对。地接有好几个地接都跟我成朋友。
0: 对，这个地接也是我们在当地去选的，因为帮他去联系，联系这个我认识的经销商，经销商说不行，没有车。我又联系了这个大区，大区说没有车不行，我都还不相信了。我说买台比亚迪这么难吗？我就直接给厂家的领导打了个电话，厂家领导说他也一口应了下来，
1: 他不知道，
0: 他一口应了下来，然后跟我说。这件事你放心吧，我来安排啊。三天过去之后都没有任何动静，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又打了个电话，我说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哎，我有点低估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其实我已经交给了品牌事业部，但是他们说会分配销售给你打电话，到现在都没有电话吗？我说是没有电话呀。他说你看看，销售不着急的时候就说明是实在卖，就是卖出去之后提不出去车了，你知道这种状态。所以我就知道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比亚迪的这个订单它的确是很多，然后就是已经达到了又得加班加点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们现在订了车的朋友，你们就耐心等等，好歹各个品牌可能也都会给一些权益了啊。
1: 买不起还买不到。
0: 你看它34万辆，对不对？这王朝和海洋的这个车34万辆，方程豹也厉害，
1: 35607辆，
0: 方程豹也爆单了，对不对？然后腾势也不错了，
1: 20000多，20350。
0: 你想想腾势的单价多少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20000多也站上去了。当然，仰望还是这个
1: 470，
0: 仰多少辆？你们想一想，这个怎么办？是不是
1: 6万？
0: 虽然出口很挣钱，但是如果国外有政策的变动，你国内的基本盘怎么保证？这个其实是现在奇瑞急需去解决的问题。
1: 怎么会呢？
0: 嗯，
1: 它还是主要燃油哎。
0: 不是燃油不燃油的问题，我是觉得奇瑞的产品线啊有点散，有点散。那天我去看了那个奇瑞 A9， 风云 A9，还没上的那个车，7月份大概要上。然后我去发了一条就探店啊，因为去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我让大家猜猜这个车多少钱。评论区有人就问我说他们的这个产品线这么乱，说 A9 和 A9L 还不在一家店里。
1: 为什么？
0: 不是一个网。
1: 他也搞好多网。
0: 就很多网嘛，那内部这个时候就会让别人就是
1: 觉得你乱。
0: 我说实话，我几乎可以一口爆出吉利和比亚迪的所有车型，但是我无法爆出奇瑞的所有车型。
1: 它没有，它
0: 太多了，
1: 46台，增长了76.7%。
0: 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工程，肯定就是 ES 八嘛，因为 ES 八价格出来之后，对于整个的未来品牌来说，大家会从那个订单量上面能够看得很明确啊，因为这个车相对于当年来说，那价格降了多少下来，对不对？当然了，现在的 ES 八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ES 六
1: 啊，
0: 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 ES 六。

0: 到现在为止还不用最新平台的一个原因，因为 ES6 一出来之后可能会分 ES8 目前的这个订单，所以 ES8 肯定还要再卖一段时间， ES6 应该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去做改款，除非 ES8 的这个产品
1: 销量下来了，
0: 对吧，就是开始在走下坡路的时候， ES6 可能就要去跟他打一个就是就补充牌吧，
1: 撑起来，
0: 对不对？现在呢就是未来的整个的盘面是靠 ES8 在撑着，这我刚才没有找到这个领跑，
1: 领跑在这儿，
0: 在哪？
1: 第二个，
0: 哦，看到了啊，领跑的这个销量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就好看了。领跑6月份的交付数据是93376台，
0: 嗯，
1: 同比增长了95%，
0: 嗯，
1: 上半年累计交付是356487台，累计就是6月18号截止啊，
0: 嗯，
1: 全球累计交付150万，150万了。
0: 我说一个让大家可能突然间会惊一下的这个事情，就是领跑如果到下个月的时候，它的位置可能会和长城互换了。
1: 对，
0: 长城是10万，它是93万，啊，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的话，领跑可能在下个月就要超长城了。
1: 对，
0: 它是一个，你想想，它是新势力，
1: 对啊，
0: 它每个月现在10万台，
1: 对，
0: 而且它海外还有很多台，
1: 对，
0: 所以这个里边，对于领跑来说，它不可能不被人家竖靶子了。接下来关于领跑的很多的事情就要随着量的这种增加可能会曝光出来，就是当你量不够的时候，可能百分比千分比这里边显不出来你，但是当你基
1: 数
0: 足够大的时候，
1: 1%就
0: 当年比亚迪踩过的坑他一定要踩一下，
1: 那没办法，你避不了啊。
0: 吉利踩过的坑他一定要踩一下，就是当你基数足够
1: 基数足够大
0: 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有各种各样的爆发性的这种投资。
1: 那他现在要加强的是他的那个售后和服务这一块，
0: 对啊，
1: 处理解决问题。
0: 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就这一块反而他们没有太多，
1: 不要想着要冲销量，
0: 他们现在还在把注意力放在销量上面，放在卖车上面，
1: 对对，
0: 客诉和服务这一块目前还在欠，
1: 这边要弄好了才能够对你的前端有更大的支持。
0: 领跑原来是不需要怎么做广告的，你看这两天这一段时间领跑的广告做的很
1: 多，
0: 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一些自媒体端的广告也很多，但是现在其实就是营销在推销量嘛，他们要完成今年这个销量任务其实也挺难，
1: 也难，对。
0: 但是现在你这么快的去推车，这么多的去推车，当这些车交到用户手上之后，接下来你的压力其实会很大，
1: 你基数一大，你哪怕只有0.1%它都够让你处理一个，
0: 是啊是啊，小米这个月3万多啊，对于这个小米来说，它还是比较稳的啊，比较稳的，而且是有超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它一直以来就没有太多的去说自己的尾数到底是多少，
1: 它从来不说。
0: 希望可以在手上去握一点资本啊，然后到时候就能打出来啊。鸿蒙智行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也公布了相关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鸿蒙智行整个的5届在一起的销量数据，
1: 6月份交付了50624台，环比增长9.7%。上半年，
2: 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
3: 对，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台城汽修的技术总监刘海瑞刘总。那大家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也碰到一些具体问题的话，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我们先把刘总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
2: 刘总好。

0: 好，
1: 刘总好。
2: 啊，两位老师好。
0: 嗯，欢迎刘总啊。那首先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的问题啊。
1: 我们有个朋友，他说原来呢，他的车子空调是正常制冷的，哎，忽然这两天突然吹出来的风已经是常温了，没有冷的那种效果了。他说这是为什么？
2: 这一般情况都是我们空调，要不然就是压缩机不工作了。压缩机不工作了。如果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制冷剂缺失。就是氟利昂少了或者泄漏了。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不常见的可能性呢，就是说我们发动机它是要保证，就是我们汽车的所有的能量都要保证发动机第一优先使用。
1: 对，
2: 如果讲我们水温高有故障码或者是干什么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空调制冷。因为空调制冷这个项目呢，它是属于副驾的。它必须保证我们发动机先运行。比方说我们电瓶亏电啊，发电机不发电啊，水温过高这都会就是我们压缩机这些功能直接就切断掉了。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估计它应该是前一者，就是先看一下我们氟利昂有没有，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压缩机是不是工作不正常，导致这种现象。
0: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空调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多啊？
2: 很多。最近呢，要不然就是水温高，要不然就是这个
1: 不出冷风，
2: 没有原来凉啊。对，要不然就大空调有异味。但是我围绕这个空调的这个维修项目还是蛮多的。
1: 我自己有个感觉是什么啊？就是我那个空调也出冷风，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热了呢，还是性急了呢，还是什么。就以前吧，我就是一格风我就觉得挺好了。但我现在我觉得风不够。我要搞四五级风，四五格风我才觉得舒服。
0: 啊，这么大吗？
1: 火气大。
2: 就是我们这个出风口啊，出风口的温度啊，你要是让我们手去面部去感觉的话，就是吹出来风啊，它是冷风凉风。
1: 对啊。
2: 对，他应该是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我觉得风小。
2: 风小的话就要检查我们那个
0: 散热器、
2: 空调滤芯。对，这个有没有
0: 水箱表面？
1: 那我是干净的吧？因为它制冷还是可以的。
2: 水箱表面呢，那个是就是我们散热问题了。一个是空调滤芯，第二个呢就是自发性表面是不是有脏？但是它吹，
0: 你滤芯多久没换了？
2: 对，
1: 对他，我在想，知道吗？
0: 想不起来上一次滤芯什么时候的事儿，对不对？
2: 对，一般滤芯、空调滤芯，我们建议呢是一年换
1: 两。那我肯定是好几年换一次。
0: 他两年能换一次就不错。
1: 好几年换一次。
0: 哎，我跟你说，根本想不起来这。
1: 那就因为没风了。
0: 你马
2: 风量变小了。
0: 你马上换一
1: 下，风量变小了。
0: 换的时候自己拿来看一下，看完之后你就自己发毛。你不提换这个事情，那想不起来这个事情啊。
1: 那不能等他不出风了以后，你这堵死了以后再
0: 说。那你也没跟他说你不出风了呀。
1: 那到时间了。对对对，就风量变小了。我感觉我要到四格五格我才感觉风够意思。
0: 首先第一件事来判定你的空调有没有坏，最直接的一点就是首先看一看出风口的温度凉不凉。
1: 冷的。
0: 如果它的风是凉的，然后呢风的温度就是温度就给人的感觉那温度还比较低的这种状态。事实上来说的压缩机肯定是好
1: 的。空调是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2: 对对。
0: 但是如果你风吹不来的话，那就是它不通。就这个道理。
1: 我必须要有使大力。就使大力气了。
0: 因为还有一点是什么，就你的车平常也不跑高速，你都是在市区里面低速去开。对不对？你会发现比如说有的那个滤芯不太透的，你上高速一跑起来之后它里边风就大。
1: 吹开了吗？
0: 对不对？这个可能跟这也有关系。就是啊，
2: 就是我们在夏天打工的时候呢，尽量使用内循环。
1: 对，
2: 它内循环的话它这个制冷效果会比外循环要稍微好一点。
1: 我就内循环呀，就是风小呀。
2: 风小的话要检查一下我们那个空调滤芯。空调滤芯影响我们风量是比较直观的。
1: 我估计我的滤芯已经堵死了。
0: 回去去查一下。
2: 它会空调滤芯呢，它是过滤了大量的这个什么，就是树叶这些灰这些东西，它有一些绵绵絮絮的，它会吸到我们空调滤芯的那个构槽里，
0: 而且很有可能你看不见。
2: 对，
0: 就是你看。

0: 它不是大片的这种
1: 东
0: 西，
1: 对不对？
0: 嗯，
1: 简单说，他个人认为说，只要发动机散热好，就会延长里边所有零部件的使用寿命。这句话理解的对吗？但是需要定期清理散热器、换好的防冻液，这是他个人的理解。
2: 原则上是
0: 对
2: 的。
1: 嗯，其实对于燃油车来说，或者是对于汽车来说，就是过热是他最怕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
1: 嗯，散热系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天、啊。
2: 你说现在我们以前讲我们燃油车不能热，哎呦，你看看现在电车
1: 更
2: 怕热，
1: 更不能热，更不
2: 能热，对，更危险。
1: 嗯
0: 嗯
2: 嗯，那刘总最近有什么这个具体的案例在工作当中碰到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最近有个现象，
2: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肯定是不是现在一直在，就是一换车新能源，一换车新能源。
1: 嗯，
0: 现在最近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感觉呢，就是哎，好多老车，
1: 嗯，
0: 现在都开始注意，哎，是来，哎，私人整备啊，或者是给我拾到拾到了，哎，他不是
1: 我去年的时候我就说了吧，我说一段时间之内，
2: 我一直是这么说的，
1: 一段时间之内大家肯定老车都要拿出来好好的去弄一弄，
2: 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1: 对不对？
2: 嗯，
0: 对，这个我遇到四五台车了，一个是典型的荣威550，如果我们按照现在行情的话，我估计也就5000块钱以内吧。
1: 对，这卖是肯定卖不出去了。
2: 五千能报废吗？
0: 对啊，他既然能花个三千多块钱给我重新修一下，我再用个几年。
1: 嗯。
0: 啊，这个车子上有好几辆了，还有现代，还有别克。
2: 嗯。
0: 哎，我讲这个现在好像又发生了一些轻微变化，就是我们这些车子。它并不是过时的，也不是讲不能用，它就是这个价格低了之后啊，他就感觉哎呀，不如换一个。哎，他现在想过来了，哎，我这个车子好好去准备一下子。
1: 嗯，
0: 好像是不比他再买一辆车子要好一点。
1: 嗯
0: 嗯，因为有些车子公里数很不长，也就顶多7-8万、10万公里。
1: 嗯，
0: 但是车子很好。
1: 嗯，
0: 这卖是不值钱，但是他准备一下子之后，他就。
1: 但是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你看那个车跟外面看起来可能跟里面区别
2: 挺
1: 大的这样的一种
2: 状态的车，但是外，对，里面不行了，哪些地方不行了？
0: 比方说有的车子呢，就是内饰磨损的比较多，这个就会性。第二个呢，它就是有的这个发动机外围啊，有的漏水漏油这种现象。还有呢，就是底盘多数都还可以，还有轮胎呢，都选择国产轮胎。无所谓了。
1: 就大家现在主要花钱花在什么地方？
2: 是的，整什么地方？
0: 钱花的是一个内饰，一个发动机保养，其他的。
2: 发动机。
1: 内饰是想翻新翻新是吗？
0: 把车子弄下来，哎呦，不动了，妈开两年不要了。这是原来是常挂到嘴上一句话，哎，现在不是了。你得给我好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1: 好
0: 好
1: 看看啊。
0: 啊。重新拾到拾到，这种现象最近很多。
1: 嗯，
0: 他不去选择，虽然讲现在油车降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还是选择了去把自己车好好拾到拾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
1: 嗯，如果我们希望把一辆车啊就开的时间长，哪怕公里，其实有的公里数高的车车况不见得差。
2: 嗯，
0: 对，
1: 有的公里数低的车况也不见得好，对吧？
2: 嗯，
1: 所以就我在想，就如果我们大家现在希望把自己的车往长了开，你觉得最重要的点
2: 关键部位是哪里？
0: 就是现在呢，就是老早他有个心态，就是我开个2年呢，就把车子不要了，他就是发动机这一块保养的呢跟不上。就是机油原来讲5000公里1万公里换一次，他也可能1年半年换，就是。一年多换一次，就不注重保养，就造成了呢，这个卖也不是，修也不是，就这种现象。但是现在它反过来了，但是你该搞的搞，该修的修，该保养保养，它也花不了多少钱。它主要是在这个底盘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1: 不需要动是吗？但是一般老车
0: 不
1: 是底盘的
2: 老化，底盘
1: 不
2: 会磨损吗？底盘一些橡胶件，
0: 这部分车呢，它主要是以白方就平方的面积。他不是天天在外头开的那种，如果天天在外开的，功率属于高了以后，他底盘肯定是有问题。有些车子呢，就是7-8万公里、10万公里出头，底盘还是算可以的。
1: 就他没有出过力，对不对？这个底盘
2: 没出过大力。
1: 但是呢，你要说一些橡胶件的老化，那可能是随着它的摆放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有
2: 这个换换就行了，
1: 对不对？
2: 润滑润滑，
1: 所以主要是围绕在橡胶件上面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 就是说有些朋友可能是到十几万公里才能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之前他们可能都是随便凑合去来呢，现在呢就想着我不换车了，我十几万公里
0: 不换车了，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十几万公里再去弄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般坏的什么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0: 十几万公里这反过来搞这些车子呢，主要是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底盘橡胶衬套啊，那小吊杆啊，小球头啊，还有我们这个水管接头啊，这些东西啊，还不在乎那个百八十块了啊，直接换换，你去换换。
1: 还是什么连接的地方，橡胶的地方，胶木的地方，
2: 对
1: 吧？
2: 胶木水管，对。
0: 对，就像我们人的关节一样，它这个时间长了。
2: 对。
0: 它会
2: 润滑润滑，
0: 橡胶皮套破损啊，里面的润滑脂
2: 没有了
0: ，缺失了，开起来咯吱咯吱咕咚咕咚响，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你讲大件的话，比方说我们的避震器啊、悬挂，这个那就是舒适性的感觉了。它如果要避震效果不好啊，垫起来有点颠簸的时候，它那个可能是考虑，哎，它这些小周围的小辅助件。换完之后感觉到不好，那肯定是哎呦，那你说避震器可能
2: 避震，
1: 但这个东西一般要换的话最起码要再开几年了。
2: 对，这个就是动大手术了。对，
0: 基本上我们
2: 换关节了。
1: 对，
0: 老一批的车子质量还是可以
2: 的。对，
1: 其实现在的车质量都不错。
2: 对，
1: 对不对？大多数大家也开不到它的这个极限。
2: 对，
1: 那刘总是当年修出租车，修那种大公里数车修的也比较多。你想那些车的公里数多少？对不对？
2: 我们这些车跟那些车比还早。
0: 老早这个南京那个第一批营业车都开八年，
1: 对，
0: 八年都能开到将近100万公里。
1: 对，那车况真的是吃干抹净的状态。
0: 对对。
2: 那我这十万公里还没到的，那不是还早呢？
1: 你那还年轻人的那个时间。
0: 而且讲到老早那个普桑，人家能开到80-90万公里，他这个表一到头了，他不动了，这数
2: 字
1: 你都不知道他跑多少公里。但是那个就是你再往下去开的话，为什么国家当时要定的营运车那个？那就再往下开，那车真的是撑不住那样那种状态了。
0: 对对。
1: 刚才有朋友问说，常年开着自动空调的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好多车子就在冬天的时候它不也开个自动空调，但是它那时候呢它为了是快速的除污还干嘛，但是短暂开可以，你如果长期开空调的话，它压缩机它是一直在工作的，那费我们的能耗，冬天呢偶尔开开，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氟利昂啊或者冷冻油啊润滑润滑系统也是对的，如果长期开的话，它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磨损。
1: 我觉得你常年开着自动空调的最大的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就是，其实空调压缩机也是需要保养的。就是如果你用的很辛苦的话，
2: 它的
1: 那里边油液的更换干什么东西也需要去注意这个事情。
0: 对，氟利昂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期限的，就是如果不流失的话，它是一直用。但是我们压缩机里，它相当于一个小发动机，
1: 对，
0: 它里面也有我们的润滑油，
1: 对，
0: 就是我们所谓的冷冻油。这个东西呢，油类的，它是有一个保质期的。
1: 对，
0: 对，你如果我们冬天不需要制冷的时候，你开个制冷。

0: 向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好像是提前过周末了，都已经旅行之美了啊。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南京的城墙。考虑到有很多的同学现在已经放假了嘛，那如果来到南京想了解这座城市从哪里开始呢？我觉得南京城墙是最好的第一站啊。南京城墙现在我们说到大多数是指在1357年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筑的明城墙，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建造在江南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城墙。早期的明城墙呢是包括很多的部分，有宫城、有皇城、京城和外扩城。那么这已经几百年都下来了啊，几百年的沧海桑田呐，宫城啊、皇城啊、外扩三圈城墙基本上都已经毁坏掉了。现在呢，只有高大的京城墙，除了城门等等木质结构的建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城墙依然是屹立不倒。所以，南京城墙也是世界最长、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墙。刚才我说啊，南京一直以来呢有一首这个童谣，哎，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会不会唱，我们小时候都唱过的。城门城门几丈高，32丈高，对吧？南京的这个城门是大有来头的，那根据城墙的布局啊，就形成了一个叫里13外18这样的局面。所谓的里13是指京城的城门一共有13座，那有一些名字啊现在已经改掉了，你比如说朝阳门现在就改成叫中山门了，还有正阳门就改成了叫光华门，那通济门现在这个名字还有，对吧？通济门隧道经常堵车，还有像聚宝门，也就是现在的中华门，包括像三山门现在已经改成叫水西门，石城门现在改成叫汉中门，还有一些门像清凉门现在还有，怀远门现在已经改成叫定怀门等等等等啊，就是13座京城的城门。那么所谓外18是指的城廓的城门，外城墙一共有18座，哪18座呢？我讲几个现在大家还都经常能够听到的啊，安德门、麒麟门、江东门啊，这个都属于的。那么南京城墙呢绵延有70里，这在几百年前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啊，你放到现在看都会觉得是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啊。当年是有20多万工人干了将近30年，消耗了超过3亿块砖，你想想看，这可是600多年前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浩大的工程，真的是难以想象啊。那几个世纪过去了，到现在这些古城墙还有一部分屹立着，所以现在我们再去看这个城墙啊，你会发现它特别有故事。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2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在南京城墙是

随处可见的，就是这个城墙上面书写了很多秘密，密密麻麻的啊，浇筑着从地方知府到烧窑的人是谁，工匠是谁啊，等等等等，甚至一块砖上有十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奇迹的创造者。这也是为什么南京城墙能够屹立几百年不倒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叫责任制。你看一块砖烧制出来啊，这个经手人的名字全部写在上面，所以哪一块砖出现了问题，一查就可以查到源头。这样子制作的城砖怎么能不坚固呢？所以我就特别建议啊，有一些其他城市的朋友来到南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玩起，就从南京的城墙开始看起吧，去南京城墙看一看啊，去抚摸一下这个城砖上的铭文，看一看墙体下坚固的石基，再去观摩一下雄伟的南京城墙啊，就好像是从遥远年代吹来的风，这种历史感是很有趣的啊。那么要说南京现存最牛的城墙，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这第一张了。你看乐网的河豚就说苹果中午好，图一我知道，中华门，中华门是最有故事的。没错，中华门当仁不让啊，南京现存最牛的这么一个城门了。中华门呢是作为南京城墙的正南门，它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瓮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城堡。它呢地处老城南啊，离我们的很熟悉的啊，或者说南京的一张这个旅游名片夫子庙非常非常近。烟火气呀、啊，南京游玩攻略上呢就一直跟大家就是有各种攻略的推荐嘛，就讲到这个中华门的城堡啊，瓮城城墙公园门票要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要50块钱一张的。但其实悄悄告诉大家，如果是南京孩子的话，哦，那就是从小爬城墙玩的，什么时候第一次上城墙都已经不记得了哈，几岁的时候吧。除了中华门之外呢，雄武湖旁边的台城啊，也是南京城墙界的网红，一年四季可以说是游客络绎不绝。什么时候是它的最高光时刻呢？春天哦，还有冬天的时候，就是正月里面，那个时候有元宵节啊。春天的时候呢，因为是这个鸡鸣寺的樱花季，所以是它的高光时刻。那至于正月，就是元宵节，正月十六是有个习俗的，叫正月十六爬城头，踏太平走百病。这个是南京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么一个风俗啊，又正好是元宵节前后嘛，就是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所以大家都喜欢到台城去爬一爬古老的城墙。所以这个热闹的人群也常常给古老的城墙带来新生的力量呀。这是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旅行之美，先跟大家讲到了啊。如果你来到南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玩，我建议就从城墙开始。这一砖一石都有着属于南京的专属暗号等你去发掘。那么最近呢，因为中高考都结束了嘛，所以南京也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旅游政策，应该说今年把宠粉这件事情啊玩到了极致。那中高考的考生同学们，你们的准考证不要扔啊，因为南京多家景区就官宣了说，凭本人有效的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啊，可以享受免门票的福利。在半点之后，我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这个攻略。

0: 欣赏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刚才和大家聊了一下南京的城墙多么的有魅力啊！半年之后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旅游的攻略。中高考的同学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啊，享受一些南京景区的免门票福利啊，免费玩。半年之后分享给大家。当然了，夏天出来玩呢，这个防晒啊、保湿啊的工作要做做好。另外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特别特别的干燥，你会不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嗓子干痒啊、上火咳嗽啊、皮肤缺水啊，这个都是因为干燥。所以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由内而外啊营养的好物，是吃的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先回复好吃这个关键词。

0: 获得购买的链接去看一看详情。燕窝是好东西啊，炖梨是好东西，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要自己在家弄的话，你就会觉得超级费事啊。你比如说弄燕窝，你要怕那个发泡，要去毛啊，要什么一系列的动作。炖梨呢稍好一点，削皮去核，对吧？总之你自己在家搞就很费事儿，对于上班族来讲不是特别的友好啊。那今天这个就好了，就全部帮你弄好的啊，给你吃。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都非常的适合，尤其是小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啊，那吃点炖梨还是非常非常有好处了。炖梨这个东西呢，它应该算是一个就是古法养生的物品啊。到唐朝的时候，上至皇帝宫廷啊，然后下到百姓，大家都不生吃梨的。这个梨子主要就是用来蒸或者是烤。那么现在呢，又更进一步了，咱们在炖梨或蒸梨的基础上，还要再加上冰糖川贝燕窝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里面还有玉木耳，这个玉木耳呢吃起来口感是脆脆爽滑的，富含着胶质和膳食纤维啊。总之这个东西吃下去不但口感清润不腻，还可以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啊，搭配上燕窝和炖梨，特别的润喉润肺。平常你要去吃个什么冰糖炖雪梨，可能啊去甜品店一份都要20多了，那里面还是没有燕窝的。那么今天呢，这个燕窝玉耳鲜炖梨，每一碗里面都有500毫克的燕窝添加真材实料，平常统一的售价是129元一箱，这一箱里面有8碗啊，已经非常的亲民了。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的优惠啊，再加20元，也就是149，直接带走2箱，整整16碗，就是算下来一碗才9块多，是不是比你喝一杯奶茶还要便宜啊？关键是它很健康啊，好吃又滋补啊，精美的礼盒包装，打开来里面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小金碗，非常的有质感啊，随时随地开盖即食，还有配套的小勺子。你看你要是当个什么下午茶或者是给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是非常适合的啊。今天我们限量只有200箱，149两箱，这个价格相当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好吃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晚秋说苹果好，
1: 混一风载着歌声影响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跟大家聊了聊南京的城墙，如果没有来过南京的话，第一次来啊，我建议你从城墙开始了解这座城市。今年呢，南京是把宠粉做到了极致啊，从6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南京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主题是青春逐梦在南京，只要同学们带上准考证身份证，就能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专属福利。所以你看这南京对于毕业生多好呀，我就现在开始羡慕刚刚考完试的同学们了，怎么咱们那会儿这个毕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待遇呢？当然羡慕归羡慕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毕业生就可以来南京好好的进行一次精灵夏日漫游了。半点之后呢，我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啊，作为一个在南京已经生活了

几十年的人，哪些地方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按着什么样的顺序好，去游，然后呢，每一个主题游又有什么样的特色，稍后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的孩子，成年人是可以半价优惠的。说到栖霞山呢，很多人都知道秋栖霞，对吧？秋天的时候是它的一个叫颜值巅峰，但实际上我觉得夏天去栖霞山玩，你也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首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今年这个树木特别葱茏啊。有一天我开车来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中山东路上这梧桐树的枝叶呀，长得那叫一个茂盛啊，那个枝叶都已经伸到马路中间了，我感觉我就是从它那个树枝底下穿过去的。今年真的就是，所以栖霞山你要夏天的时候，今年夏天去，你就会觉得满目苍绿，非常好的一个避暑胜地。就是树木越多的地方，它就越阴凉嘛。然后你还可以顺着这个步道啊往上走，去探访一下幽静的栖霞古寺，然后你可以大口的呼吸啊，这个树木多的地方呢，负氧离子含量也特别的多高，然后你可以把那个考试的压力彻底的释放。然后老山森林公园也是，其实还有两个地方我觉得也挺好的，月江楼和珍珠泉风景区。月江楼的话，它也是登高望远的嘛，所谓江南第一楼啊，你就可以去俯瞰一下长江。然后在珍珠泉，珍珠泉是南京的小朋友从小玩到大的这么一个春游秋游的地点啊。那么考生朋友们同样是可以免费的去游览风景区，并且还能免费打卡野生动物园呢。可以约上同学一起去划划船呐、看看小动物啊，享受一场轻松的户外派对啊。包括很像高淳的游子山风景区，还有像陆河的金牛湖，丽水区的天生桥啊，这些景区都是对毕业生免费开放的啊。好了，这是第二站，就主打一个叫登高望远。第三站呢是就是文化大餐了啊，除了看风景，我觉得这个文化大餐特别适合喜欢历史和文博的同学。你比如说像南京市博物馆，在六月的下旬就已经开始了全馆免费开放的活动，就是南京市博物馆，不要搞错，南京市博物馆在朝天宫啊。然后还有南京博物院是在中山门。南京博物院呢，它一直是一个免费开放的场所，但是你需要去预约，并且预约的人比较多。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延时开放的这么一个政策，另外还专门增加了高中毕业生的预约名额。虽然很多人是之前老预约不上啊，着急，现在呢让你尽管更丝滑，因为增加了名额了。好，另外还有一些像文艺活动，你比如说像大型的演唱会特别多，20多场呢，包括像音乐节，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出，大梦红楼啊，夜瞻园呐，这些啊是对毕业生有着88折的专属优惠的。你比如说像夜瞻园，我觉得它的沉浸式演出就特别值得看，你就可以穿上你喜欢的汉服，然后走进实景演出中，做一回金陵梦中人。来看一看晚秋啊，自己的这个出游体验。他说去年清明3天假期啊，就去了南京的夫子庙、总统府、中山陵、秦淮河，人超级多，还是要错峰出行。是的，所以我就建议啊，一般像这种旅游的旺季啊，南京本地的朋友就把游览的机会更多的啊让给这个，应该说其他城市来到南京游玩的人，我觉得这样更友好一点。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

0: 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想去避暑的话，青海倒是一个很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啊。那今年我们远方的旅行呢，给大家策划了好多趟啊，除了青海之外还有南北疆。在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游南疆北疆最好的时节，因为他们那么好吃的瓜果全部都成熟上市了。南北疆玩呢，分开玩啊，基本上都是在10天到12天的样子，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都还是分开玩比较好一点。但是南疆和北疆都非常值得去，南疆的人文风情更浓郁，北疆呢自然风光就更震撼啊，看你更喜欢更想先玩哪一片，你可以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另外今年我们还有组一个新的旅行，是贵州黔西南，就这条路线也特别好，6天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啊，你觉得你的假请不了那么久，我觉得这条路线就比较适合你，6天，而且它是一个黔西南的纯玩行程，3999元起啊，这性价比贼高。那一站是去打卡世界级喀斯特风光，我们要去黄果树大瀑布，而且呢还给大家申请到了 VIP 通道，就不用再排队了，还要去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去马岭河大峡谷看一看震撼的峡谷飞瀑啊，还要去这个六盘水乌蒙大草原啊，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等等等等。我相信咱们江苏的朋友去到了之后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震撼的啊，因为那种景色我们在江苏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程呢是4钻酒店，有2晚是升级5星的，住的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贵州的美食还是蛮多的。所以如果你对这趟行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如果你有一些小包团的需求啊，现在孩子们都放了假了，然后几家人如果凑在一块儿，想要自己组一个团，然后自己定一个目的地，可是呢又不太想要自己去做攻略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交给我们的旅行社，同样是可以打电话400-007-1011去咨询。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提醒你啊，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是非常好吃的。你看其实夏天的时候上火蛮严重的，我今天嗓子就严重的不舒服啊，就特别急需这个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里面呢有燕窝，有梨，还有玉木耳啊，小小的一个金碗，开袋即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优惠，149元，整整2箱。这个2箱呢是有16碗啊，每天可以打开一碗，可以吃半个多月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好吃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好吃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呢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当我是温度，草原上体验正在雪中融化，森林中鸟鸣正在叫醒冬眠的熊，公园里流浪猫正在被陌生人投喂，办公桌上冰块正与杯中的咖啡调和，街头巷尾快递小哥正在把热气腾腾的外卖放进保温箱，生活正在被加热，被烘托，被激发，露出火红的底色，而生活中的美也正在被发现，被临摹，被雕琢，岁月正在用大把大把的绿捧出你四季的繁花，此刻阳光早已预留在你的窗口，而我的声音也即将渲染你的心境，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
3: 是视频展现的江苏景放的方菜，别忘了啊，右上角有一个关注，麻烦您点一下，成为关心锦梅工作室的好朋友。那么在最下方的菜单栏就是以往的节目录音，那么你可以啊反复的来进行收听。今天的节目中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题目是，您浏览网页的时候弹出了同城交友的广告，下载 APP 之后呢，客服说只需要完成三次认证任务即可免费的约会，任何内容是这个任务内容呢是大小单双投注啊，包赔包赚，你第一次呢投了50块钱，返还了70块钱，第二次呢投了300块钱，返还了360块钱，第三次要求投3000块钱，你会怎么做？ A 继续投3000块，相信完成任务就能约到漂亮的小妹妹。 B 见好就收，提现所有资金之后删除 APP。 C 这是诈骗，拒绝再次投注并且报警。 D跟客服商量只投1000元行不行？各位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陌生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陌生电话不牢靠，借钱汇款是圈套，个人资料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好友网络来借钱，你要多方来核实，冒充领导来诈骗，多留心眼不给钱，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投资理财骗局多，带队导师全是托，涉嫌信息多提防，十条信息九条骗。

0: 网络正能量，全民反诈一起上。
1: 传递网络正能量，全民反诈一起上。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辅警孙斌。我在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

0: 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走进今天的九九七警务室。就在4月29号，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电子派出所的报警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呢，传来了一名大学生急促而焦急的声音，满是慌张和急切。警察同志，你快帮忙，我的舍友啊，正在给陌生账户转账，他好像是上当受骗了。值班民警呢，是迅速赶到了现场，第一时间联系了徐州医科大学住校民警。住校民警杨子江来到现场的时候，学生邹某某正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民警见状，立刻上前查看，并且制止了他的接下来的操作：“别转，这是诈骗。”杨子江语气坚定地提醒他。然后，民警耐心地向邹某某讲解诈骗套路，明确地告诉他，你正在浏览的是可疑网站。经过民警的细致讲解和教育引导，邹某某也是幡然醒悟了。他也很后怕，他说，如果没有你们及时赶到，我的钱都没有了。而这一切的及时处置呢，离不开他的同学房正宇的细心和警惕。正是他发现了舍友的异常行为，然后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为民警成功拦截诈骗、挽回损失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儿呢，想提醒到大家，我们的在校学生务必要提高反诈的一些这个能力，不轻信网络骗局，不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同学啊、舍友啊疑似诈骗了、被骗了，同时及时劝阻，并且拨打110报警，守护好自身和身边人的财产安全，筑牢校园反诈防线。

0: 以下几种习惯可能让骗子找到你。第一，下载翻墙软件，或者浏览下载色情赌博网站。这些网站不光能够获取你的信息，甚至盗取你的账号、密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等待你的将是以色情赌博为噱头的刷单诈骗。第二，随意连接免费公共 WiFi， 这些网络下存在泄露手机里敏感信息的风险，包括手机号码、社交软件账号、快递地址等。第三，网购和点外卖时使用个人真实姓名，丢掉快递箱时不撕掉你的个人快递信息，这样极易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第四，不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APP， 不法分子通过修改软件的部分代码再将该软件发布，网友下载后你的信息将会被不法分子获取，而你的信息可能会被卖给诈骗团伙。第五，在社交软件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与网友互动时发布个人真实信息，或者暴露个人真实需求，例如在网上发布物品交易信息、提交求职个人招聘信息，或者随意添加网友。那么以上几种习惯如果能够避开，骗子很难找到你。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关心警媒工作室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

0: 身边的警情故事。这件事儿发生在南通，南通启东。近期呢，有不少老年人家中的座机啊，接到了00开头的境外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呢自称远在外地的孙子因为打架、嫖娼、车祸等多种理由急需一笔钱摆平，向爷爷奶奶紧急求助，随后呢安排同学亲友上门取现。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8号发生的这起警情案例。5月8号呢，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7点钟，启东公安在多个乡镇成功地抓获了10名涉案取款人员，在海门抓获了一名跨区作案人员。同时在浙江杭州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抓获了2名二级转账车手。这次行动共扣押涉案现金16万多元，作案手机13部，成功斩断了一条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资金流转链条，相关的工作也正在进一步的推进中。要警惕了，这是最近流行的诈骗方式，趁着年轻人上班不在家，通过拨打电话对老年人进行广撒网，利用老年人隔代亲又不愿意给家庭添麻烦的心理来骗取钱财。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大家，陌生来电不要接，对方身份要核实，取现送金不可取。那么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大家要及时把这个信息告诉您身边的老年朋友，那么也要给自己的家人多普及反诈知识，增强防骗意识。那么2026年最新的这个反诈的一个提醒啊，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了解到了，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心，关心的心，构筑反诈新防线。我们内心一定要守得住，守什么？守你的钱袋子啊。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好，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来说说今天给你出的互动问答题。那么当您浏览网页的时候，弹出了同城交友广告，下载 APP， 客服说只要完成3次认证任务即可免费的去约会和美女。任务的内容是投注大小单双，包赔包赚。你第一次呢投了50元，返还70元，第二次投300元，返还360元，第三次让你投3000元，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 A， 继续投3000元，相信完成任务这个美女就能约到了。 B， 见好就收，提现所有资金之后删除 APP。 C， 这是诈骗，拒绝再次投注并且报警。 D， 和客服商量，我就投1000块钱行不行？那么你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请将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那么你看，在大蓝鲸 Life 上面，快乐说我选 C， 那我们的老朋友山里人也说我选 C， 这是诈骗，拒绝再次投注并且报警。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请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

0: 在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
4: 12点

0: 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通过这么前面这么铺垫，我已经有一点被洗脑进去了。
1: 赚了老师抽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一稳赚不赔的诱惑彻底燃起了王先生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的热情。此时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的贪念战胜了理智。
2: 这种贪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在心理学上它叫做收益的寻求和损失厌恶，就是趋利避害。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有小的投入而有大的收入，当这种小的投入而得到大的收益不太现实的时候，哎，你又在做白日梦，可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种贪。
3: 我们有一种错失的恐惧，谁谁谁赚到了钱，他跟我一样，但是我没有赚到钱，我怎么没有赶上这个机遇？那这个时候我有一种错失的恐惧，我得赶紧赶上这个机遇。
1: 就在这时，诈骗分子放出了新股上市的所谓内幕消息。
4: 诈骗分子就跟这策略人说，我们近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新股，这个后期涨势可能很猛，你要购买这个股票，那必须使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投资这个软件，这个钱那必须由我们给你充值，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打进来。
1: 放下戒备的王先生唯恐错失这波报复良机，他当即按照要求下载内部软件，以代买股票为由陆续向诈骗分子转账230余万元。多笔异常大额转账触发了警方的反诈预警，民警迅速与王先生取得联系。直到这一刻，王先生在民警的分析下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了诈骗。
0: 钱刚转完没多久，派出所民警就联系上我说我被诈骗了。听他们给我分析，我才知道反应过来，我的钱包括他们补给我的钱都是那个炒股软件里面，其实根本就提不出来。
1: 向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转账200余万元，王先生事后怎样也无法相信自己为何会一时上头听信对方的说辞，如此草率便做出了巨额投资的决定。
2: 骗子提供的呀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这些上当的人来说是相信有这种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获得这种机会。你今天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直接激活了我能够从中获得收益的那种本能和动机，所以呢他会趋之若鹜。
1: 同样相信诈骗分子编造的投资短期致富故事的还有山东的李女士，只不过引诱她上套的是社交群里大家都在发财的群托。
5: 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全民 K 歌上唱歌了，在那上面认识的。就是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这个人挺正能量的，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款产品，他说就是跟美国的比特币一样，他说都是正规的，正规的渠道。投的就是那个数额也是比较小的，是3000，然后一个星期之内，然后是能够赚300多块钱。
1: 为了让李女士相信她所投资的是正规的虚拟币，诈骗分子为李女士营造了大家都在赚钱的火热场景。在群里几乎所有人都赚了大钱，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几万几十万的收益似乎就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李女士觉得这样的发财机会别人都抓住了，她也得跟上大部队赶紧抓住。
5: 看到群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做，所以说就慢慢的相信了，就到最后他就给我推荐了几笔大的，然后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投了2个75500的。
1: 抱着一个星期就可以获利万元的希望，李女士前后共投入了28万元，然而预期的获利却落空了。
5: 突然之间有一天，然后系统就打不开了，就知道是自己被骗了，然后我就来报警了。
1: 前一天还不停分享自己获利经验的社交群组突然之间就解散了，李女士这才惊觉，原来那些在群里讲述投资虚拟币成功案例的人都是诈骗分子精心伪装的群托，他们全员演戏，分工配合，层层诱导，一个群里往往90%以上都是托，只有1到2个真人受害者。
3: 两种这个心理学原理可以解释它，一种叫做自我认同，一群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要

0: 这一群人之中啊，对吧？我也是集体中的一员，所以我为了融入，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把集体的价值观内化成自我的价值观，自我欺骗成自己的价值观，这叫自我认同。还有种就是纯粹的从众，我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没有信息，我不安全，然后我对世界没有掌控。他们都这样干，我也这样干，法不责众，我也跟他们一起干吧。
1: 无论是荐股项目还是虚拟币投资，骗子都是抓住了人们追求暴利的贪心来行骗的。而不听不兴不贪恋，正是破解稳赚不赔一夜暴富这一类投资骗局的关键，也是防范刷单返利骗局的核心。刷单返利骗局呢，也是目前发案最高的电诈案件了。下面来看黑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被害人吴先生就是栽在了能轻松兼职赚钱的贪念中。
2: 2026年初，黑龙江的吴先生在家用手机在某 APP 浏览短视频，一条兼职广告弹出，引起了他的兴趣。
3: 弹出来有一个那么个广告，说是啥呢？能做兼职。完了兼职以后呢，这个做这个什么点赞任务啊，或者是说有啥叫有声朗读，像这种任务，然后你做完了能挣钱。然后客服呢，最开始说你给你加一个公众号吧，加上公众号咱们在公众号里给你们排任务。完了我就上这个下这个公众号了，点进去一看呢，他给我发了啥任务，什么点赞呢，哎，这是个有声朗读啊，完了这些小任务，完了我就做。
2: 起初吴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了几单任务，客服果然给他支付了报酬，吴先生也顺利提现成功。
3: 做完以后，哎，别说他真给我钱，最开始给的吧不多，完了后来我这积攒成多嘛，这做了一些任务，他给我返回来2000多块钱。哎，我一看这2000多块钱，这能挣钱啊，挺好啊。完了我就又跟他联系这个下任务。
2: 办案民警介绍，被害人之所以会对兼职诈骗深信不疑，就是源于第一单佣金成功提现到账。
4: 被害人在第一次完成口播之后获得了一些2000块钱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返利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诱导再投入。
2: 吴先生觉得这个兼职稳定不费事，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来钱，便想做大。此时客服人员也贴心地提示吴先生，想挣大钱就得升级。
3: 你得升级，你不升级的话你挣不着钱。他说升级完以后能提成能多。我说咋升级啊？他说你升级，你这么着，你升级到什么什么会员什么级别的。他说那个级别吧，可能我也没太听懂，反正他就让我充钱。完了我就充钱了，充完钱呢，那个他就给我派任务，说这个提成高。完了又不断的给我，哎呀，这不断给我下任务。
2: 吴先生升级之后，客服人员又让他专门下载了一个 APP， 通过 APP 可以看到自己做兼职的工资，并通过不同的公众号给吴先生下发任务。
0: 这个典型的叫做操作性条件反射，一个鸽子它很饿，它要吃东西，它偶然的碰到了一个按钮，掉下一个东西吃了，这是一次强化，然后它就习得了这个，以后习得了这个按按钮可以吃到东西。人也一样，人只要进行了一次小的投资，然后获得了一定的回报，然后人开心，然后又进行了一次小的投资，然后又获得了回报，人又开心，所以人慢慢的就不去思考中间的过程，大脑中就形成一种完全不用加工的这个闭环，我投资，我获得利益，然后我开心。
2: 吴先生按照所谓客服人员的要求，不停地往 APP 上充值，但是始终没有提现成功。吴先生虽然有所怀疑，但还是觉得不甘心，继续往里加大充值。
4: 他就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包括什么你操作失误包括你这个钱被监管部门正在监管呢，要求我们被害人持续的加大投入，说你需要完成平台所给你推送的这些任务，才能继续的加大你的佣金以及提现。
5: 我们很多人看到的就是财务的损失，它有很多是面子的损失、情感的损失、信任的损失、自我价值感降低的损失。这种沉没成本导致什么呢？特别想能够通过最后一把给它补。

0: 回来。我们把这个叫做赌徒心理，在赌桌上两种情况都会让你不断的在往里投入，一个是你赢了钱你想获得更多，一个是你输了钱你想翻本儿。在心理学上这就叫正负强化。
1: 就这样，吴先生通过这种做兼职的方式前后转款支付了200余万元，除了最开始提现成功的2000多块钱，再也没有任何一次提现成功。吴先生这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面对巨大的财产损失，吴先生追悔莫及，为何偏偏是自己轻易落入了诈骗分子的圈套中？
2: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说我完全没贪念我就不会被骗的，应该不会的。人是在具体不同的情景下去活动的动物啊，今天这个情景刚好符合诈骗的那个条件，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所以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1: 专家提醒，面对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套路，需要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
2: 降低这些被骗的风险。就是我们时刻预警自己，你在想一个陌生人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好事在自己身上，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找到我，为什么好事在我身上。当你不断的每天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啊，看起来是在质疑自己，但是只有质疑自己你才有可能摆脱这个骗子的骗局。
0: 要相信有机会，但是对任何机会都要做到信息上的透明。骗子玩的就是信息不对称，他所说的各种事情你要去做相关的印证，如果做了印证发现有蹊跷，你肯定你自己也会觉得我可能上当了。不要心存侥幸，骗子会玩稀缺性，他会告诉你只有一小时，你不做决定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越是这种提供稀缺性，他就越是可能是骗子所为。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说一个走失的幼童惊惧频出啊，萌翻了我们的警察叔叔。近日的傍晚呢，市民刘女士在中山北路附近公园散步，就发现一个幼童独自踩着滑板车四处徘徊，身边呢也没有大人陪伴，于是他就报警了。接警之后，鼓楼公安分局警务工作服务四中队的民警张静玲迅速赶到了现场，从刘女士怀中接过了小男孩，对刘女士的热心相助也表达了感谢。坐上警车之后，这小男孩啊就逐渐放松过来了，也奶声奶气地道出了走失的理由。他说，大姨带我出来玩，她去上厕所了，然后没带我。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三岁萌娃的童真满满，惊惧频出，还学着爸爸叫老公的样子，说我的爸爸有两个名字，一个叫某某某，另外一个叫老公。所幸呢，这个孩子很灵巧啊，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家居住小区的名称，还表示说我认识我回家的路。民警驱车前往这个小区的途中，得知孩子的父亲已经报警寻人了，于是立刻和他取得联系，相约在小区的楼栋下面碰面。等待家长到来期间，我们的民警呢也是化身临时奶爸，全程暖心陪伴，耐心地给孩子讲解，对讲机是抓捕坏人的工具，还陪孩子荡秋千玩。叔叔啊，你骑滑板车吧，叔叔你累不累，你坐下来歇歇。男孩呢也和民警格外的亲近，甚至啊还担心自己咳嗽了会传染给警察叔叔，童真善意啊格外治愈。不久之后，孩子的父亲就匆匆赶到了，看到孩子平安无恙，也是连连向我们的民警道谢。临别前，民警贴心地叮嘱孩子的家长，外出务必要妥善看护好孩子。如果孩子不慎走失，最需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报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你浏览网页的时候弹出了同城交友广告，下载 APP 之后，客服说只要完成三次认证任务就可以

0: 免费约美女。任务内容是投注大小单双，包赔包包赚。你第一次投了50块，赚了70块，返还70块；第二次投了300块，返还了360块；第三次要你投3000块，你会怎么做？A， 继续投3000块，相信完成任务就能约到美女了。B， 见好就收啊，提现所有资金，然后把这 APP 删了。C， 这是诈骗，拒绝再次投注并且报警。D， 和客服商量，只投1000元，行不行？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这是诈骗，拒绝再次投注并且报警。记住了啊，凡是做任务才能约美女的，这些都是诈骗，千万不要为自己的色欲买单。好，稍后时间，官校为大家请出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了。那马轩呢，将结合本周的反诈宣传主题，进社区，进农村，结合公安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和大家说说近期高发多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和真实案例，以及如何做好防范呢？好，欢迎大家稍后时间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 84652997，稍后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2: 1:01，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那么我们今天要说什么样的内容呢？6月10号起，由中宣部、公安部牵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本周的宣传

0: 主题是进社区进农村，结合本周主题和公安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说说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和真实案例，以及如何做好防范。马警官你好。
1: 冠新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说说吧，这个发案占比 21.8% 的刷单返利类诈骗。
1: 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诈骗之王。那结合这个2026年刚刚发布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手册上面的内容，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刷单返利类诈骗的作案手法。第一步呢，就是前期引流，诈骗分子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快递、街面小广告、 AI 问答等渠道发布就业培训啊、招聘岗位、赚钱门路等等信息，或者呢是通过涉黄的网站给你约炮的 APP 诱导被害人下载刷单的 APP。 第二步叫做小额返利，被害人完成垫资刷单，关注账号，点赞评论，投票冲榜，代付返现，积分返利，充值会员等任务以后，诈骗分子会发放小额的佣金，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最后呢就开始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受害人做进阶任务，同时使用刷单 APP 指导被害人进行大额垫资或者是充值，再以任务没有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继续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的钱款，直到被害人发觉自己被骗了，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0: 这种刷单返利类诈骗，哪类人群是特别容易上当受骗的呢？
1: 首先就是喜欢登录一些涉黄网站或者是 APP 的人群，还有呢就是一部分需要找兼职工作的人，还有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待业但是也想赚钱，那就想开网店挣钱的这么样一类人群。
0: 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易受骗的群体，那么什么样的年龄特别容易去刷单啊？
1: 受骗的年龄其实是没有特别太大的区分的，从小朋友0到18岁占到了3.2%，就是只要有这个找工作的需求，
0: 就是想赚钱的这种想法，
1: 对，有想法的就会上当受骗。那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18到60岁，占到了全部的93.2%。那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也占到了3.6%。
0: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易受骗的群体。那么诈骗分子有哪些作案的手法？接下来我和马轩警官就和大家来说说身边的真实案例。
1: 先给大家介绍这个宣传手册上的典型案例，乔先生在浏览短视频时点击了一个卖手机流量卡的直播广告，直播中啊声称只需要8元就能获得256G 的流量卡，乔先生认为价格实惠，于是下单购买。在收货以后，乔先生发现流量卡背后附有一个二维码，只有扫码添加客服以后才能开通这个流量卡。乔先生照做以后呢，客服诱导他下载了一个名为符号的 APP 做广告任务，承诺完成以后给予返利。初期他确实获得了小额的返利，乔先生呢就信以为真，持续的追加资金投入，最终被诈骗分子已出现。
0: 受骗的群体是不是还挺多的？
1: 对，那首先就是经常网购或者是进行二手交易，比如说喜欢找点便宜的东西在闲鱼上买东西的这一类群体，还有呢就是喜欢追星、看演唱会、看演出的，会购买门票的这一类群体，还有就是游戏皮肤装备、喜欢打游戏的，有这类需求的群体。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易受骗的群体有哪一些？
1: 主要就是这些喜欢进行二手交易啊、购买演唱会门票、游戏皮肤装备需求的人。那男女的比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女性可能更容易上当一点，但这个是去年的数据啊，女性占比达到50.2%，男性占到了49.8%。
0: 在我看来，

0: 好像差不多，
1: 差不多，真的是差不多。
0: 对，因为现在不管是男生女生，网购的这种情况特别多。
1: 嗯，
0: 女生可能她买衣服，
1: 对，
0: 买东西，买化妆品，对吧？嗯，买孩子的东西。但男生喜欢打游戏啊，
1: 对，
0: 他游戏装备啊等等，或者说闲鱼上买卖东西啊，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个典型的案例。
1: 那韦女士通过社交软件浏览到可以帮忙购买明星演唱会门票的信息，对方是声称购买演唱会门票需要实名，要求他提供身份信息。随后呢，对方以购票失败为由，诱导他通过小众通联软件语音通话，并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韦女士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最终被骗了12,811元。
0: 嗯，我觉得骗子首先就是说，他再怎么样要帮你转到一个小众的 APP 上面去。
1: 嗯，
0: 那因为这样子他才会跟你说我要跟你屏幕共享，最终把你的钱给骗到，对吧？大家要知道这些常见的套路。我们还是要请马轩警官给大家带来警方的提示
1: 啊。那提到这个小众的通联软件这种 APP， 就是为什么骗子会把受害人引导过去？因为这些非常常用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聊天的软件、社交的软件，我们警方的监控是非常严格的。骗子在里面想骗到钱，跟他但凡给你发了一个可能是涉诈的链接，都会被我们监控到。而这些小众的通联软件，我们的监控其实没有那么的强，可能到后期你转账了，我们才能发现你被骗，9620可能才会提醒到你。所以呢，但凡把你诱导到一些小众的通联软件上面要跟你私下交易的，那一定都是诈骗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这是第二类啊，第二类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我感觉就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是的，
0: 是不是？第三类啊，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发案占比14.4%。
1: 对，也是先给大家这个呢，我是想这样结合作案手法，每一种都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
0: 好
1: 啊，第一类呢，就是诈骗分子冒充投资导师、金融理财顾问，在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开播授课，以免费荐股、行情解读为噱头引流，引导被害人加入专属的群聊，通过群里的托分享虚假盈利，提现流水截图，营造稳赚不赔的假象，诱导被害人在虚假的交易平台持续的投入资金，对被害人前期小额的投资试水呢，一定会给你返利的。那一旦被害人加大投资金额，又以服务器异常、操作失误导致账户冻结等理由阻止你提现，并对被害人前期小额的投资试水呢，这予以返利，你不是相信他了吗？那一旦被害人加大资金要求缴纳保证金、解冻费等等，造成被害人更大的损失，他会把你的冻结完了以后要求你交保证金、解冻金各种费用。
0: 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案例来详细了解一下。李先生在微信公众号阅读投资理财类的文章，扫码加入一个名为投资特训营的群聊，并且通过群内的指引添加自称基金经理的客服人员。这个客服呢发送安装包啊，要求李先生下载指定的投资平台的软件，并且以股票推荐的名义诱导李先生向平台转账充值。初期啊，这个账户持续显示盈利，面对账户余额不断增加，李先生也就放松警惕了，一再追加资金的投入。数日之后，这个投资平台就突然无法登录了，客服人员也把他拉黑了。李先生这个时候才发现上当受骗，最终造成了82万元的损失。
1: 这个呢就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诈骗分子通过打造军人、高管等人设，在婚恋交友平台或者是社交软件与被害人结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再以有特殊的内部渠道可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等为由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前期呢，诈骗分子会委托被害人代为管理其投资平台的账号，制造高额盈利的假象，后期呢会诱导被害人 百人一并开立账户投入资金。也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江宁区的李女士在快手上认识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丧偶，有一个女儿呢跟爷爷奶奶生活。李女士她自称离异，很快就和这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接下来又是老套。

0: 包鲁，这个男朋友啊，以部队的工作很严格为由，希望李女士帮助他操作自己的投资理财账户。李女士看到他天天赚钱，于是在男朋友的怂恿下，自己也注册了账户，并在男友的指导下开始投资。前妻确实尝到了甜头，因此对男朋友的话是深信不疑。在李女士转账给骗子以后，我们数据大模型其实是预警到了，并且呢通过9610给他打了预警劝阻电话，但是他在电话里面坚决否认自己被骗，说自己只是在谈恋爱。于是呢，派出所的民警上门，面对面的和他进行交流，可是他还是完全不相信自己被骗，认为是我们民警多管闲事。那我们没有办法，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骗吧，于是把他名下的银行卡做了保护性的止付，他的钱在银行卡上面取不出来了。他又着急投资金，因为她把这些情况都跟她的男朋友说了以后，她男朋友说，那我们投资也就是迫在眉睫，你赶紧要筹资金啊。于是呢，她就问朋友借了15万的现金，并且按照她男朋友的要求直接交给了一个陌生人。那然后她再联系她男朋友准备去投资的时候，男朋友失联，这个投资的平台没有办法登录，才发现自己被骗，后来才来派出所报警。
1: 你看，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住，把他的钱冻结，他到别人那儿再借钱，然后上当受骗。那么这是哪类人群会遭受这样的骗局啊？
0: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收入啊，资产，并且有情感。第一类就是在股票上面，关心老师介绍的那个案例，就是资产有一定的
1: 投资需求，
0: 有投资的需求。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有情感的需求，他也有投资的需求，他光他要有情绪价值，他还想赚钱，
1: 对，
0: 都容易上当受骗
1: 呀。为感情，为这个钱，都容易上当受骗。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非常对，叫不听不信不贪恋。
0: 对，
1: 是吧？守构筑反诈新防线。
0: 对，这个贪恋的恋就是恋爱的恋。
1: 对，这个心的就是关心的心。
0: 对，
1: 就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给守住，就能守住你的钱，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就针对这类诈骗啊，请马轩警官带来一个提示。
0: 此类案件中呢，诈骗分子会提前告诉被害人投资项目高度机密，不能对外泄露，或者呢正常转账也会被公安预警，其实他是在给你打预防针。而且如果有这种话术的话，大家就要动脑子想想，既然是高度机密不能对外泄露，那一个陌生人为什么要泄露给你呢？
1: 对呀，
0: 对吧？切记，凡是宣称掌握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的民警马轩。马警官呢，就结合一些案例和大家说说，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避开骗子投给你的这些陷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说说发案占比 10.5% 的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
0: 啊，也是我们介绍一类手法，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那第一类呢，就是诈骗分子批量开设低价的网店，故意发错漏发低价劣质的货物，事后呢会主动联系被害人理赔或者是退换，诱导其脱离正规的平台建立联系，办理退赔，实施诈骗。那也给大家介绍个真实的案例。家住在秦淮区的王小姐啊，她接到了自称是客服的电话，称她在天猫旗舰店购买的奶瓶，因为产品的批次抽检的原因，发现这批货正好有质量问题。你看，这个就属于故意的发低价劣质的货物给了受害人。那为了确保宝宝使用物品入口安全的问题，要给王小姐呢退货退款，因为给王小姐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和不必要的麻烦，商家客服主动提出愿意给出3倍的赔偿。王小姐确实也购买了奶瓶，听了商家的解释啊，她还表示非常的理解和感谢，于是添加了对方的 QQ， 对方发来了一条链接，点开以后页面显示就为退款中心。大家其实这个时候就要想一想了，我明明是在天猫旗舰店

0: 购买的东西，为什么要添加 QQ 呢？
1: 对呀，
0: 对吧？其实在那个天猫上面不就直接可以申请退款了吗？这个链接打开来以后，页面显示为退款中心，王小姐按照对方的要求填写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预留的手机号、余额等信息。在填完了相关信息以后，骗子跟王小姐索要手机验证码。
1: 那下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马轩警官给大家带来的详细内容。我是关心，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明天同样是午间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采访了这场比赛哈。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王老师。王老师你好。我们来重新接通一下王老师的电话哈。这场比赛呢，刚才我们也说了，王恒志老师呢是在这个现场啊去采访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连线他，然后呢更好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赛场内外的一些情况哈。尤其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说看英格兰的比赛啊，有的时候是需要速效救心丸的，因为这场比赛其实一度是英格兰队落后嘛，那最终呢还是依靠着哈里凯恩，所以大家说哈里凯恩可能是现如今英格兰队的这个定心丸哈。马上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连线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陈姐你好。
0: 今天呢这个我们也知道你是在现场采访了比赛哈，今天一度呢英格兰队是落后的，所以今天你怎么去评价英格兰队的这个表现，那最后是怎么有能够实现这个逆转的好戏呢？
1: 我相信如果大家看了比赛，英格兰队感觉进入状态比较慢吧，因为前第一次补水之前那支英格兰队就感觉刚果金是个强队，英格兰队是个弱队，
0: 对，
1: 就表现得非常差，就那如果说他一直都是那种表现的话，那这场比赛他可能赢不下来，但是可能补水这个现在大家主教练都会把补水作为一个布置布置战术调整调整的机会。那回到场上以后，就英格兰队慢慢的再回到正轨，获得了很多机会其实，但是运气也差一点，而且刚果金的门将确实表现非常好，好几个可以说是必进的球都被他扑了出来，那最后还是超级球星解决一切啊。凯恩的两个进球大家都看了，就
0: 死里逃生的比赛之后，你是看好他未来的这个征途吗？
1: 首先要过墨西哥那一关，说实话墨西哥那一关不好过，因为墨西哥队没有去现场看过他们比赛啊，但是就是在我也是在电视机上看他们的比赛，现在这支墨西哥队还是挺强的，而且
0: 东道主
1: 他们在他们的主场作战，要去墨西哥城，
0: 对，
1: 墨西哥城那也是魔鬼主场了，这个所以对英格兰说，对来说下一场不亚于他们对阵任何一支超级强队，我觉得要做好十足的困难准备。
0: 所以王老师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留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接下来还会要继续的转场吗？因为这次确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球员，对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是如此。
1: 对，明天我们就要飞费城了
0: 在那边你主要是要等待着哪个球队哪一场比赛？
1: 费城本来是要等法德大战的，这德国被淘汰了，那就只能等姆巴佩了。
0: 所以我这算是扎心嘛，因为我知道王老师是德国队的球迷，当然我也是啊，所以那场比赛是不是德国队的比赛让你觉得很还是有一些意外？
1: 说回来还是这样，就是如果德国队能有一个哈里凯恩这样的
0: 超级球星，
1: 他也能解决掉巴拉圭。其实有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嘛，就差超级球星的灵光一闪，
0: 他最后终结比赛的能力。
1: 穆夏拉就不是说维尔茨他们几个人说有多差，但是你距离顶级球星可能还是有一线之隔，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距离，
0: 所以
1: 可能这个距离就是决定你最后生与死，淘汰与晋级。
0: 对，所以接下来你只能在费城等待的是法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没有等到你心目中的这个法德大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世界杯的比赛依然是非常的精彩，也谢谢王老师从前方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连线的报道，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可能在比赛我们在电视机前看不到的一些花絮和故事。再一次谢谢王老师，辛苦你了。好，再见。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刚刚连线的是我们的特约记者哈，来自新华社资深的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啊。王老师不仅仅是给我们介绍了他在现场对于比赛的观察和解读，那更重要的是也给我们介绍了赛后的一些采访包括赛场上的一些故事一些花絮哈，这个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连线他，然后呢来了解更多世界杯赛场的相关的情况。

啊，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说，哈里凯恩确实啊，人家就是实打实的巨星，在拜仁那是又当爹又当妈，那回到了国家队还是如此。但是呢，他说英格兰如果一直是这种状态，就感觉走不远了。阵容从后往前就太过依赖这个赖斯、贝林厄姆、凯恩这三个人哈。那两条边从这个边后卫到边锋都发挥的奇差，欠缺创造性，所以就是英格兰队总是给人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反正开赛之前所有人都几乎都会看好他，都会把他列为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可是随着比赛不断的这个深入不断的进行，又总会觉得他们的表现和你期待中的总是有差距。杰尼说我们赖斯都要燃成这个舍利子了，可是拉什福德的状态是真差呀。小猫说陈婷早上好，你昨天猜的这个英格兰队刚果金哈，这个是猜对了。他说比分呢我是没猜对，但是呢结果还是猜对了啊。就是这位球迷说他说还有一场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啊，对比利时队对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我们觉得就要好好的说到了，因为比利时今天真的一度是0-2落后啊，在下半场的最后时刻是由卢卡库和蒂莱曼斯连进两球，从而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赛。那么在加时赛的补时阶段，蒂曼莱斯又是打进了制胜点球，从而帮助比利时队3-2取胜，闯进了16强。客观说，昨天这场比赛我记得在节目中预测的时候，我一度是认为我说可能塞内加尔会获胜哈，但最终呢这场比赛应该说还是充满着戏剧性，真的是充满着戏剧性的一场生死大战。塞内加尔的确一度凭借着速度和冲击力是占据着场上的绝对主动，并且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真的他们几乎已经触摸到了胜利了，而比利时则是在被压制、被质疑，甚至在队内出现动荡的局面之下，依靠最后时刻的疯狂的反扑将比赛拖入加时，最终呢又在加时赛上演绝杀。所以整场比赛从压制到崩盘，从绝望到救赎，再到最后一刻的决断，直到中场哨响的前一秒，胜负才真正的揭晓。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戏剧性拉满了啊！欧洲红魔也是把自己的世界杯的故事又硬生生的续写了一页，所以最后还是很感慨啊，就是黄金一代或许已经不再年轻，但是至少这一夜他们仍然没有向命运低头。但是呢我也不得不感慨，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这怎么好像每一次世界杯都得要看比利时队去上演一次这个所谓的内讧哈，内讧的大戏。你看2018年是私下的冷战，2022年就直接炸锅，2026年直播的时候都让全世界的球迷看到了他们吵架。不过呢吵完架之后好歹还是能够让二追三哈，这心理素质确实也是一般人比不了就是了。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足球它是团队的项目，如果一支队伍它不够团结啊，总是出现这种内讧的一些问题，自我内部的这种消耗，那注定这支球队它不会走得太远。勒布朗詹姆斯说了，哎，就不愧啊，凯恩不愧是世界顶级的中锋啊。老司机说这德布劳内真的是巅峰不在。冰冰的妈咪说好在啊，英格兰队还是赢了哈，还是他说，但是我还是更爱那支英格兰队，虽然我还没有点开图片哈，但是我一下就能猜到一定是拥有着贝克汉姆的啊，包括有吉拉德的那支英格兰队。所以看到刚刚冰冰的妈咪发的这一张图片的时候啊，你确实你能唤起内心很多的一些回忆啊，包括你看鲁尼那时候还正年轻啊。余阳光说那今天真的图赫尔带领30军团最后的绝杀真的是很精彩啊。再来看一看库米拉说我的2-1、1-2和2-0都没了。哎，对，那我们来看。

下，就是来最新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就是东道主美国队和波黑队的这场比赛也刚刚结束了，美国队最终是以2-0战胜了波黑队，从而挺进了16强。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呢，其实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东道主全部都晋级了16强。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16强的球队哈，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也就是说16强的名额现在已经有10个球队已经落位了啊。所以在今天的凌晨，虽然比利时和英格兰都上演了这个大逆转的好戏，但是对于两支球队的前景你会看好吗？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也可以来展望一下啊，大家可以展望一下明天的三场比赛，明天的三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早上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以及上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那三场比赛毫无疑问，我觉得最具看点的一定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我相信大部分球迷如果三场选一场的话，一定是会看这场比赛的，因为这场比赛悬念拉满，而且故事性拉满，看点拉满，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时间极其友好，因为早上7点嘛，所以我觉得早上7点钟然后这个可以起床就看一下比赛，甚至如果你是坐公交或者地铁的话，可能在这个上班的路上还能继续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哈。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场比赛，这可能是整个这个首轮淘汰赛当中，包括我这个所有的比赛当中，我自己是最期待的一场比赛。但是话也说回来，我觉得这场比赛又是充满着感伤的一场比赛啊，请原谅一个女性主持人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有点感性啊，因为两位老将就是 C 罗和莫德里奇，在我内心当中我都非常的敬佩他们，就是年过不惑啊，还能够坚持在赛场上，就是这种坚持确实一直让我非常的动容，因为这个坚持不是说我说说而已啊，就是说啊，我要坚持踢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他为了这4年能够再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其实这些老将甚至要付出比年轻时候更多一些的努力，因为无论是体能，你看包括他们还要克服伤病，然后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现如今毕竟年纪大了，说实话，他们的体能恢复也不如从前，所以从卡塔尔到美加墨世界杯这4年其实对于老将来说非常不容易的。之后他们还能够过墨西哥这一关吗？你是不是看好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前景呢？说实话，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虽然胜利了，但是呢也给英格兰队其实是及时的敲响了一次警钟，就是30军团想要走得更远，你不能总是依赖下半场换人，或者是依赖凯恩单点救主。你如何从开场就破解低位防守，稳住边线防线，边路的防线，我觉得这是球队接下来必须要尽快去解决的课题。而刚果金我也想再多说两句哈，虽然今天凌晨他们被逆转了，他们止步了32强，但是他们也给所有的相对实力较弱的球队立下了一个范本，就是敢拼敢对抗，哪怕面对顶级豪门也能够踢出属于自己的高光的半场。而三十军团的下一个对手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而且是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毕竟还有一定的海拔的高度，所以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三十军团来说挑战还是非常不小的。那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 TR 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我们的互动专区看到2张图片啊，明天凌晨的对阵以及32强的对阵图，你也可以看到现在哪些球队已经晋级了16强。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力。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

在国家队层面，两个人也曾经有过多次交手，所以 C 罗和穆德里奇他们是对手，更是挚友。此番的不惑之年的他们首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但极有可能也会是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每个人都会在世界杯到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其实你似乎也是能够追忆到属于自己的青春，追忆到自己曾经看球的那些岁月。所以今天看到有一个球迷说，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也是属于我们的青春。明天早上7点，或许您刚刚睡醒，或许您在上班路上，我想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世界杯的16分之一的决赛。明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比赛吧。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空山新语说，明天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真的是这场比赛谁输，两队的核心的球员 C 罗和莫德里奇就将告别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这场比赛一定要看，因为真的很有纪念的意义，希望两位老将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在场上的时间。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

0: 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
6: 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西川刘璋这儿啊，准备的妥妥帖帖，换上新衣服，换上新旌旗，这准备要出国迎接刘备刘玄德。这是援军呐、啊，啊，这是亲人呐、啊，这是家人们呐、啊，这是兄弟姐妹啊，是吧？刘璋这儿开直播是吧？啊，高兴。先说刘备太讲究了，嗯，大老远的过来支援我，保护我，无条件的帮助我，是不是？这张鲁再也不敢弄我了，嗯，曹操也不敢再觊觎我的西川了。太好了啊，我得出门去。就在此时，身边老臣黄权的怒吼一声：“诸葛，说什么不带你去？刘备要弄死你啊！他要害你啊！你要完了，我们就全玩完了，人也来不下去了。”又撒泼又打滚啊，给这刘璋气的啊！你这什么玩意儿？我正高兴着呢，你这不是扫我的兴致吗？我家里来且了，嗯，什么叫来且了？可是刘璋还东北人啊，家里来这么重要的贵客，是不是？一是亲戚，二是来帮忙的。你说这个话不是乱我军心吗？你什么意思？旁边张松啊，还煽风点火：“主公啊，你可千万不能听黄权的，刘备是大好人呐。这黄权呢，岁数大了，知道吧？这脑子不够用，知道吗？他这行为很过分，嗯，您得治他的罪。”刘璋啊，念在黄权是老臣啊，也没理他。这儿安排人要把他轰出去，可谁知这黄权是愈演愈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腾腾腾腾腾肘膝而行。什么意思？拿膝盖拿肘往前蹭着爬着这么几步，来至在了刘璋的面前，做了一个非常过分的举动。怎么了？咔嚓一口用嘴啊把刘璋的袍子襟儿给咬住了。哎呦，这叫什么？这叫衔衣苦谏。嗯，就是咬住你衣服，我也要进谏，说什么我也不撒嘴。嗯，你哪怕你把我牙掰了，我用嘴唇我本着，我也不能让你走。刘璋，哎呦我的妈，吓一跳，我当你要咬我呢。你这干嘛？你要上热门是怎么着？狗咬人不是热门，人咬人可能就能上热门了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岂有此理！气得刘璋猛地往前这么一挺身啊，啪，把袍子这么一抖。你倒轻点啊，就这一抖，黄权那儿也不撒嘴，这儿一抖，这儿一使劲，耳轮中听着啊，刺啦一下子把刘璋这新袍子给撕起一块去。那倒不算什么，因为这个黄权呢咬得太紧了，就这一下子嘎嘣嘎嘣，黄权两颗门牙给蹬掉了。当时啊，这鲜血是顺着嘴角就往下流啊。黄权还想把这刘璋的腿给抱住，刘璋啊一抖腿啊，去，就这一脚把黄权踹着老远去。黄权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腾腾，坐在那里呀、啊，连哭带嚎。哎呀，这父啊父啊，糟着。真是啊，刘备啊，非要弄死你啊！疯，怎么现在漏风了？多新鲜呢！两门牙没了呀！刘璋也不理他，说：“走，我们赶快登城，别耽误了，别倒吊在城门口上。右手持宝剑，左手拿剑书，阻拦主公，不让您出城接刘备。”哎呀呀呀呀呀呀！把这刘璋气的，我手底下怎么竟这些玩意儿啊？什么人？带我催马来看。刘璋这儿催着马来至在跟前，一看城门口吊那人，哎嘿，不是旁人，手下的从事王雷。刘璋气得伸手点指：“王雷呀、啊、王雷呀、啊、你疯了，你有病啊你啊，哈哈，你要当蝙蝠吧你啊，你倒吊着干嘛？你什么意思啊？”主公啊，主公嘿、哎，此次去接刘备您万万去不得呀，主公您听我的，您先把我放下，我现在脑子充血了。哎对，嗯，你把自己吊上去你怪我，哈哈，你赶紧下来。不，主公我再充血我也不下来。 您请看王磊的剑章。说着话，啪，把这剑章扔下来，有人赶紧拾起来交给刘璋。刘璋把这剑章拿到手里，这么一看，哦，是王磊亲笔写的啊。剑章文字不多，可是各位字字带血，看得出来王磊是一片忠心。上面写着什么？益州从事王磊，气血肯告。且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昔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关，为秦所困。今主公亲率，你不顺我的心，我不听你说什么，我现在就这么定的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他没想到你不把对方安抚好喽，后患无穷，而且是打你内部瓦解。他现在琢磨的是刘备进川啊，他真把刘备当手足兄弟了，这是我哥哥，不可能害我啊！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西川呢？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喽，我也是不信啊！所以刘璋这次接刘备，为了表示尊重，带了3万人马啊，光是那个辎重钱粮啊，好家伙了，酒肉就拉了好多车，几百车，干什么？犒赏三军呢？啊！书说简短，刘璋把人马驻扎在了涪城啊，这涪城离成都差不多300多里路吧啊。现在的涪城在哪儿呢？四川绵阳。各位听说过吗？啊，绵阳东，哎，就这么个位置。这时候刘备呢，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怎么叫垫江呢？就是现在嘉陵江啊，经合川县这么一带啊，叫垫江。刘备进川一路很顺利啊，秋毫无犯，号令严明。刘备出行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立刻斩首。所以刘备人马到哪儿，当地的老百姓焚香扶道相迎啊，老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看刘备，刘备到底长什么样啊？啊，早知道刘皇叔了。

0: 哎呦，我们得瞧瞧。有的时候那个街道都堵得满满的，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下马来，好言安抚百姓。呵，这个百姓们更感动了啊！刘大爷太亲民了，哎呦，太好了，到处关心呐 啊！来到这个草屋门口关心老奶奶啊，来到这个田间地头关心老爷爷啊，来到这个马路上，来到这大街上啊，关心小朋友啊，关心妇女，来到这个茅房里边关心正在方便的大老爷们儿，味儿不味儿啊？哎呦，进到茅房里边啊，好了好了啊，大家方便，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啊，你们方便着。刘大爷太亲民了啊，所以刘备的人马一到汴江啊，法正这儿就接到了张松的一封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刘璋已经领人马过来了，去接刘皇叔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最好跟皇叔商量商量啊。乘便相图，那意思把刘璋一宰就完了。法正拿着信找庞统来了，庞统一看这好事儿，杀人还好事啊，在那个时候是啊，反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吧。嗯，不过此事得慎重点，现在不可泄露天机啊，走路半点消息恐怕有变，后果就不好收拾了啊，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谁呀，刘备、刘璋，咱们见机行事。法正把这封信藏起来了，两军会于涪江之上。呵，涪江上这个人马都满了，一半是西川的，一半是荆州的。刘备、刘璋一见面，哎呀呀呀呀，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刘璋设宴款待刘备，俩人在酒席宴前呢一举杯，刘备、刘璋全哭了，各诉衷情，把这心里话都说了，这哥俩呀就像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好不容易跟这儿见面了，喝着说着聊着哭着乐着，哎呀好不自在，哥俩呀感觉是越聊越亲，但是可谁知这酒席宴前是暗藏杀机。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1: 本月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其实是较常年偏高1到2度的，那期间呢也会有极端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那体感可能就会更高了哈。
2: 对，那个时候的话，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啊，
1: 不太能够在午间的时候在户外进行活动了。
2: 省会南京的明天阴有阵雨和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那么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啊。
1: 但这两天南京虽归热吧，但是我一看朋友圈，一看那个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吐槽，你说欧洲罗马包括像是法国的巴黎，那个极端天气就是待到房间里面都会冒汗的，吹空调都会冒汗的程度。
2: 因为欧洲很多的古老建筑它不太适合装那空调，
1: 对，
2: 而且当地人其实环保意识蛮强的，他们很希望能为这个地球啊减碳做一些贡献、
1: 但也没有，因为安装空调要等1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你知道美的的这个那种便携式的空调啊，不用安装的，在欧洲卖销售非常的火爆。那说到空调哈，最近南京的曹女士，她的家中空调是可以正常制冷的，但是风口呢却滴落了水珠。起初呢以为是空调出现了漏水故障，经过检查，其实这个就属于叫风口结露的情况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2: 就是因为那空调风口的温度呢和室内的温差过大，它那个水汽凝结形成了水珠，它属于正常的现象。所以专业人员呢给出了一个使用的建议，就是梅雨季节开空调呢可以先开除湿。

0: 湿模式，开个二三十分钟，然后再切换到制冷，就能够减少结露，也可以延长空调的寿命，节约能耗啊，
1: 对吧？这个大家回去也可以看一下自己家的空调，如果出风口滴水，那有可能就是温差过大了。
0: 嗯，
1: 哎，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消息，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是最新的一项研究证明，如果哈你能够有定期储蓄的这种好的习惯，可以显著提高你的睡眠质量，包括你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
0: 哎，这是。是研究人员的一个分析啊，不是我们胡说的哈。这个存钱呢，对睡眠质量的改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呢，你就可以减少财务焦虑，因为你有底气嘛。意外开支或者财务紧急的情况下呢，它会让人叫夜不能寐。那么拥有一定的储蓄呢，作为你的缓冲之后，人的感觉就是我是有准备的，所以压力就会更小了。
1: 嗯，还有呢，就是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定期储蓄可以让人有一种控制感，包括一种成就感，那对我们的心身都是有健康的。此外呢，你可以通过设定并且达成小的财务目标，就可以提升你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从而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也产生影响。
0: 然后你发现啊，哎，银行里面存的钱那个数字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还真的是可以利用接下来的一些假期要出门走走逛一逛了，对吧？
1: No， 我真的不是这样的、
0: 啊、
1: 我但凡银行里面存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大额的数字之后、嗯、我就会觉得那钱不是我的了
0: 啊。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收听节目的跟我一样，那些钱我就坚决不会动。
0: 哦，坚决不会动。
1: 如果它是个整数、哦、
0: 那你还真不错。
1: 如果有什么情况我都不会从那个整数里面抽钱、
0: 嗯、
1: 所以就会导致越存生活越拮据、
0: 啊、是这样
1: 越存手头越紧巴。
0: 哦，这、嗯、你这个

0: 的比较多。哎，问问大家哈，大家现在怎么样？银行里面固定的存款是不是比较多？然后能不能拿出一部分，然后出来当一个旅游基金呢？
1: 哎，如果有这样的一部分旅游基金，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习惯的，对吧？就是这个有规律的去旅行，有规律的去制定旅行计划。那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看，今年你的旅行计划将到来的暑假和这个剩下的旅游旺季，你打算去哪里呢？
0: 因为这个暑期出游呢更加便捷了，全省各个机场的服务呢全面升级，也新增了南京飞往釜山、盐城呢飞往鄂尔多斯的一些航线。问问大家啊，最近坐飞机有去过哪些地方啊？
1: 来吧，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今天七嘴八大家猜蛮有意思的，是一个历史题，叫大家来猜一猜。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下令连接和修缮的著名的建筑物是什么呢？
1: 给各位两个选项来判断一下。 A 长城， B 大运河。
0: 哎，大家来猜一猜啊！哎，这两个我觉得暑期可能也是大家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了啊。
1: 然后还跟一个知名的传说人物有关系，就是哭长城的那一位。
0: 哦，那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
1: 来吧，可以对照一下嘛，哈，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2026年的暑期的运输期限呢，从7月1号开始起呢，一直到8月31号为止，共计呢有62天。那么暑运期间呢，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量达到了1951万人次，日均呢31.47万人次，同比25年增长了5.2%。其中预计南京站呢发送旅客达到了432万人，较25年增长了3.49%。南京南站发送旅客呢是1370万人，较25年增长了5.75%。
3: 暑假已经是拉开帷幕了，那此刻不少的家长包括学生们哈，都已经在规划南京本地的游玩行程了。那今天有一条重磅民生文旅消息，专门是给大家来省钱省力的，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是从今年的7月到8月，南京呢推出了一批景区固定的免费开放日，那其中也覆盖了山水风光、历史遗址、国防研学、湿地田园六大类的景点，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8月底，6处景点将会区分时段免费这个免门票入园。那除此之外呢，今年的中高考考生还可以凭自己的准考证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全程有多家景点都是可以免票游玩的，不用花钱那就能打卡南京的热门景点。
2: 那么第一站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珍珠泉的风景区，免费开放日呢定在7月5号。这里呢是省级的旅游度假区、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自古呢有江北第一游观之所的美名，山泉山林景观兼备，那适合呢全家踏青玩水。那么7月11号呢，同一天有2处景区同步免票，一处呢是南京宝船厂遗址景区，依托了郑和下西洋龙江宝船厂的旧址打造，那么是纪念航海历史的一个遗址公园，喜欢历史研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一处呢就是牛首山文化旅游区，涵盖了佛顶圣境等等五大片区，那么禅意风光和精灵特色呢是相结合，拍照啊静心游览都很适合。
3: 7月11号哈，这是南京宝船厂和牛首山，因为牛首山的票价一直在说在南京算是遥遥领先的价格，
2: 对，比较贵、
3: 对比较贵。时间走到8月，福利呢也是持续上新，8月1号的时候免费开放了南京大金山风景区，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全民的国防教育基地，紧靠秦淮源头，山林湖泊交相辉映。这是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稍多一些。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谢当内，绕城公路在石阳路的上方往发盛广场江大桥方向有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受其影响后方车辆有通行缓慢。汉中路东向西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白天雨量中雨到大雨，最高气温降至26到27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中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
1: 你但凡到树荫底下，但凡进房子，但凡到了晚上，
2: 对，
1: 你真的是要穿外套的地方。
2: 昼夜温差非常大。
1: 对，因为它那边没有湿度，就是很干很干的地方。所以各位想要跟着我们暑假期间一起去到新疆的南北疆，去到大西北，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2: 哎，今天呢还有个七嘴八，大家猜啊，要各位动动脑筋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问问大家了，他下令开始连接和修缮的著名的建筑物，到底是长城呢，还是大运河？你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直接给我们留言。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2: 你以为酒量尚可，
0: 怒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从没悄悄靠近，
2: 一念疏忽，
0: 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位依然是环形排进西安门隧道内，除此之外，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北向南方向、九华山隧道和古平港立交南向北方向，阴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在环形当中，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和石阳路的上方车辆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整体来看车流量不算很大，不过呢，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出城方向的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6月30日，服务于鼓楼区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公交就医专线 B29路正式开通运行，全市公交就医专线的总数增至8条，地铁加公交15分钟，就医圈再添关键一环。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朗朗憨呢欢迎大家啊，在下午的4:34呢走进我们的节目，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与我们一路同行啊。
3: 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此刻看到很多的小金鱼在咨询我们的这个旅行行程的。
2: 对，有朋友在问欧洲旅游，哎，我们欧洲旅游还真的有，你看有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啊，包括东欧啊、西欧啊等等一些线路。产品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啊、
3: 对对对，有的是在暑假期间的，也有在金秋时节的、那各位呢都可以关注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就可以解锁详情了。
2: 哎，你看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习班，你可以带他到欧洲童话世界里面走上一趟哈、啊。那既有12天的奥地利啊、匈牙利、捷克、东欧的亲子之旅，当然也可以报名一次性走遍像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北欧7国游的一个叫避暑的北欧峡湾之旅，这都是在这个暑假当中我们给大家特别准备的啊。
3: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报名来一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还有我们这个沉浸式的北欧极简风情和千年的欧洲历史，包括哈刚才说到的金秋，我们还有河轮，去感受一下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河轮，漫游欧洲，像是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推开窗，那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2: 哎，除此之外呢，全新的贵州避暑啊，新疆的南北疆。依然在这个暑期当中呢，人气特别的火爆哈。
3: 那这是我们暑假的一些行程哈。如果想要去避暑游，想要来开启一趟新疆的旅行，新疆的黄金大三角在北疆所有的 A 级景点全部囊括其中。
2: 哇！
3: 400-007-1011。但是暑假期间我们每周发一班哈，但是名额费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每一个团我们也就固定收30人左右。
2: 哦，要给大家尊贵的那种服务感受啊。
3: 对对对，然后400-007-1011。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八八去旅行，美食地图。
2: 美地图啊，最近呢，大众点评的2026的必吃榜呢正式的发布。哎，恰逢啊，这个榜单走过了十周年，全球有264座城市呢，一共有4279家的餐厅已经上榜了。没想到啊，就我们江苏的南京拿下了65个席位，稳稳的跻身叫全国美食城市的前十。
3: 嗯，那今天呢，带各位吃透这一份最新的美食榜单。那不管是本地人的日常觅食，还是说外地游客可以来到南京打卡，这份攻略都是可以直接收藏的。
2: 对，先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亮眼的数据啊，就是上榜的十大城市当中，南京每百万人呢拥有6.74家必吃榜餐厅，排名呢是第一，它直接超过了像北京、上海。不知道能拿到这个成绩啊，原因特别实在，就南京的高校、年轻的上班族，它这个基数比较大，就爱吃爱探店啊。
3: 对，那辐射到滁州、马鞍山、芜湖这一系列的周边城市，跨城食客呢也是持续打卡。最关键的哈，就是小店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在榜单里面呢有大量的平价巷弄的一些老店，十几块钱就可以吃到地道风味。那一线城市上榜的餐厅也大多都是连锁大店，必吃榜是特别看重本地人的真实口碑的，也可以刚好契合南京的烟火底色。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区域分布啊，就是夫子庙地区的这个秦淮区直接霸榜，足足有28家上榜，也占到南京将近一半的数量了。
3: 对，像是夫子庙啊、老门东啊、新街口啊，这些客流是非常集中的。那再加上一批传承多年的本土老店，口碑也是常年在线。紧随其后的那鼓楼有13家，玄武12家，江宁、雨花台、栖霞、高淳也都是各有代表的门店。
2: 嗯，菜系方面呢，那自然淮扬菜、金陵本土菜是绝对的主角，潮汕牛肉、贵州黄牛肉火锅人气呢居高不下，像西餐啊、异域料理也纷纷的上榜。南京人的口味呢，就是跟南京的这个人的性格一样，就是包容度完全拉满啊。
3: 嗯，那榜单里面还有五家拿到必吃榜加米其林的双榜认证，这个含金量真的是拉满了。像是小潘记的鸭血粉丝汤，还有李记清真牛肉锅贴，这两天基本上门口都是大排长龙的、对吧？拎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来凤街的逆鳞，这是一家日料品牌，还有池曼厨房，这个号称是有自己农场的。
2: 对，
3: 包括300碗百宝应潮鱼面，哇，本来之前就要排一个半小时，那我估计拿到双榜之后，可能这个排队时长又要增加了。
2: 那今年呢，还有26家的新进上榜的新店呢，值得大家去打卡。你像红庙也是一个美食聚集区啊，
3: 对，
2: 里面有一个叫卓越拉肠，它是广州夫妻经营的，那种肠粉很顺滑，然后艇仔粥呢也是料很足。江宁的民风小鱼馆呢开了18年，河鲜呢是现点现杀，而今年新上榜。云锦路有一个叫异味深藏，那只有7张桌，它的这个麻辣跳水蛙、钵钵鸡啊，这些地道的川味也是蛮让南京人上口的啊。
3: 包括新街口的懒生活自贡菜，这是他们家做盐帮菜，非常的好吃。你看完这份榜单，最大的感受就是南京的美食，它从来不靠高端门面撑场面，那真正出圈的，全部都是这种扎根街巷、坚守味道的小店。
2: 十几块钱的馄饨啊、锅贴啊，几十块钱的特色土菜馆啊，不靠营销，就靠食客们的口口相传。当然，这也是南京美食最动人的烟火气了。哎，榜单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我想问问各位啊，你们家附近啊哪些小馆子啊，或者某一道美食是你常年的心头好，经常会去打卡的？
3: 对，也可以来我们的大南京互动帖来分享分享。那今天在我们的第八区旅行哈、各位，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也是一个互动板块了。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他当时就下令要修

0: 缮了一个著名的建筑物、今天也用这个问题考考各位，那究竟是长城还是大运河呢？
1: 那跟大家来解开一下吧。反正我觉得各位基本上都答对了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就公元前的221年，他下令啊，就把原来各个国家他分段修筑的长城要连接起来，然后呢加以修缮，就形成了万里长城之势了。大运河呢则是隋朝时期开凿的一个水利工程，所以正确答案就是长城。
0: 对，就刚我们一开始这个里面还衍生了一个传说人物，就孟姜女哭倒长城。
1: 哎，因为她
0: 丈夫就被抓去抓这个修长城了，
1: 然后好像丈夫后来就没回来了，所以你想她内心当中是多么的绝望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第八期旅行哈也要进入到尾声了。那各位在节目之余如果也想要多多了解我们第八期旅行的一些南北疆的行程，暑假那些行程，此刻呢就可以关注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来解锁详情。
1: 或者呢各位可以打一个免费的电话来咨询一下哈，跟我们的人工客服交流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好了，说到这呢我们的DD8去旅行呢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感谢大家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啊。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开启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双向车多，其中呢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尾延伸到了东阳坊立交，内环东线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吉庆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泉的上方车辆都在缓行当中，中山东路西向东方向车辆间断的有缓行的情况。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7月3日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中的 WiFi 免费，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
4: 邀请你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开车路上你见过哪些危险的侥幸的行为啊。好了，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话题抛送出来，然后呢我们要来关注几则因为道路施工而带来的行车的变化啊。因为南京地铁5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从7月3号，你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明天的晚上10点钟一直到7月4号早上的7点30分，解放南路大光路口这个南口封闭施工。如果说下雨的话呢，遇水还会顺延一周啊，就是影响施工这个进度的话，那封闭之后呢，车流将会由向房村路到御道街到大光路这么稍稍绕行一下，这是一则消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则消息，是从7月4号晚上的10点钟一直到7月5号早上的7点30分，解放南路大光路口

0: 北口封闭施工啊，同样也是的，遇水顺延一周，就正好是一南一北啊，这一正一反。那封闭之后的车流呢，请大家伙儿沿着这个八宝东街，还有尚书巷或者八宝前街来进行绕行。另外呢，同样是因为南京地铁五号线建设施工的这个需要，从七月五号开始啊，一直到七月十九号晚上的十点到早上的六点钟，大光路尚书巷路口还有光大巷路口会封闭施工。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头啊，车流呢请由八宝东街到八宝前街来进行绕行。另外啊，这个大光路香格里拉花园路口还有香雅巷路口封闭施工，车流会请大家伙由着这个酒精厂路到巷房村路到玉道街或者酒精厂路龙盘中路大光路来绕行。这是因为地铁啊五号线施工的这个需要。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是因为泰山路应天大街到怡康街这一段道路拓宽工程施工的需要。那在此期间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从七月一号开始一直到八月五号截止，泰山路应天大街到怡康路这一段呢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车辆和行人呢可以由应天大街、松山路、西城路还有怡康街这些街道来进行绕行啊。因为从七月一号已经开始了，想必昨天经常在那边行驶的一些乘客呀，一些行人呐，都已经见到现场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中山南路的南段长乐路至应天大街改造提升工程，也已经呢在6月25号的时候正式的进场施工了。预计啊会到年底，就是2026年的12月底主体才能够完工。所以大家如果说常规行驶到这个路段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相关的这个绕行的情况啊，提前做好一个规划。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继续到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来留言，邀请大家伙来说说在开车的路上你见过哪些危险的侥幸行为，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我是高速二大队警官主持人郎伟超，我想和你说，不系安全带乘客甚至比驾驶人更危险，因为乘客无法控制车辆，缺乏路况的预判。

工作的城市来团聚。切记一定要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首先就是不超员载人，并且呢要根据像刚才我其实也特别提到的，要根据孩子的身高啊体重啊，为孩子来配备跟他相匹配的这个安全座椅或者使用增高坐垫。另外还有托付他人捎带孩子的时候呢，也要了解受托人员的驾驶的资质、车辆的状况，以及是否存在车上的超员的这个行为，是否存在疲劳驾驶等等这种违法行为。千万别让孩子在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旅途当中置身于极大的风险里，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就用很多我们的这个留言平台的朋友说的，就大条，这大条大条在什么地方呢？你说这个驾驶员知不知道多了这个孩子就属于超员了，他一定

0: 展这一块的这个宣传啊，公共安全出行的这个宣传啊，它也承载着这种安全传播的这个责任在里头。
1: 是的，是的，安全传播或者安全宣传，对我们车管业务来说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没错，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亲测酒精对于自身视觉的这种反应和平衡能力，是随时去都可以体验吗？
1: 这个我们呢，安全教育基地呢，包括我们汽车文化驿站呢，是对团体向外预约的
0: 啊。
1: 如果超过是30人以上的团体需要去参观的话，可以通过我们12123进行一个预约。
0: 哦，那就明白了啊。实际上我还是大概2-3年前参加过咱们的这个警英开放日，但是我今天我听这个吴警官的介绍啊，我发现每一年都有新的这个内容充盈到这个里面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上一次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最深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陵的铁骑啊，哎，它会有那个现场的空地上的摩托车表演。
1: 哦，今年没有摩托车表演。
0: 哦，是吧？
1: 对，是一个静态的展示。然后我们铁骑的，我们的铁骑的小哥哥们会对大家进行一个宣讲，讲一下我们的铁骑它的发展历程啊，包括它平时是怎么样去巡逻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坐在铁骑上面去合影。
0: 对，这个场景我是看到过的。
1: 是的，是的。
0: 爸爸妈妈把孩子，因为铁骑那个摩托车很高嘛，
1: 对，
0: 哎，抱到那个摩托车上面坐着，然后铁骑小哥哥们呢还跟孩子一起摆个 pose 什么
1: 的，
0: 现场非常
1: 的
0: 有爱。所以如果说你错过今年的话，明年对吧，你可以提前把它预约起来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会儿时间是来到了5:37，我们也一起跟吴警官跟我们的这个路况助手来刷新一下此刻南京城的道路情况吧。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而集清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尾缓行到察哈尔路的上方，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九元航空发布了公告，从7月5日起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接下来领衔出场，
6: 领衔出场，
5: 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7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
6: 贴心伙伴。
0: 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呢是来自于南京车管所的吴昌荣吴警官，再次欢迎吴警官。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车驾管方面的问题哈。很多朋友其实还有一些疑问，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可能会做一些变动啊，就是车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需要及时去车管所做一个备案和登记，就哪些变动不需要备案和登记，大家伙儿有时候还有点这个不太清楚，您跟我们来。

0: 车辆颜色，在变更之后的十日之内就要申请，去我们来进行一个查验，需要交验机动车。更改发动机的，尤其是在变更十日之内也需要申请，但这个而且需要提前到检测机构去检测一下车辆。如果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也是在变更之后十日内申请，同时也需要去检测机构检测车辆。如果是因质量要更换整车的，也是需要交验机动车的，要开到车管所来。因机动车登记使用性质改变的，同样也是要开过来的。机动车所有人如果是住所迁入到车管所管辖区域的，尤其是非营运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迁出的，直接到转入地板，其他的还是需要到我们这来交验机动车的。有些情况是不需要交验机动车的，就是不用把车开来。比如说是机动车所有人为两人以上，需要将登记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其他所有人共同姓名的。比如说尤其是夫妻之间啊，
1: 没错，
0: 丈夫把机动车变更给妻子啊，这种情况是不需要把车子开过来的。或者是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机动车号牌需要互换的，这个本人过来就可以了，不用把车子开过来
1: 啊。明白了。那实际上像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改变车身颜色的话，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做一些车身贴膜呀。
0: 对
1: 吧，你本来白色车子你一贴成一个这个更你觉得更好看，或者说颜色叫现在还有什么渐变色对吧。
0: 是的，
1: 这种的啊。另外像更换发动机的，包括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是有一些玩改装的朋友带有这个需要，对吧。这个大家要来注意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办理变更备案的这个情形下需要交验机动车的，
0: 对，就是把车子开过来进行一个查验，也有几种情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车辆识别代号因那个磨损啊、锈蚀啊、事故的原因就是辨认不清楚了，或者是损害了，这种情况是要把车子是开过来进行查验的。比如小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要加装或拆除更换肢体残疾人操纵辅助装置的，就是比如说正常车辆它要改装成一个残疾人可以操纵的一个车辆的，
1: 对，
0: 就手制动啊那些，属于加装，必须要提前，但是它这种情况是要提前到机动车检验机构去先检测一下，然后再开过来再进行检验。
1: 它这个属于改了，实际上，
0: 不过如果是拆除那个残疾人辅助装置的话，就不需要过线去检验了。比如说载货汽车啊、挂车要加装拆除车辆起重尾板的，比如属于加装的，也是一样需要提前到检测机构去检测车辆的。如果拆除的，就不用过线检验了。还有小微型载客汽车不在车身主体结构情况下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要加装车顶的行李架啊，要换装不同样的散热器的面罩啊、保险杠啊、轮毂的，属于换轮毂的，它不能改变我们的那个轮胎的规格。有些情况也是不用交验机动车的，比如说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的变更或者是号码的变更的，就不用把车子开过来了。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的这个情况也要提醒大家一下，联系方式变更的话最好早点到我们这儿来进行一个备案，要不然呢很多的违法信息啊、事故信息是收不到提醒的，
1: 就联系不上你。
0: 对，
1: 因为你有违章的话，他是第一时间短信先推送给你，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我们
1: 经常有这种情况。
0: 对，我们之前还做了一个风铃计划，我们通过大数据筛查的联系方式有错误的群众，我们会给他们进行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通知他们进行去修改。如果大家接到这样的电话，不要认为这个是诈骗电话，这确实是我们这一项主动办的类似的服务。还有第三项，如果机动车所有人住所的车辆管理就在车管所的辖区内有迁出或者是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变更的，也是一样的，不需要把车子开过来。以上的备案的情况呢，要变更的情况是在变更之后的三十日之内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备案。不过需要注意以下的，有一些情况是不需要进行变更登记的。比如说增加你机动车车内的装饰，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是不需要那个进行备案登记的。还有小微型载客汽车增加一个出入口的踏步件啊，但加装的部件呢是不能超过我们车辆的一个宽度的。
1: 这踏步件就是车辆踏板呗，那个
0: 对
1: 吧？
0: 对，就是踏板。
1: 对，像尤其是一些这个 SUV， 他觉得装个踏板的话更有派头，是吧？
0: 这种情况不需要变更登记。然后那个货运车辆加装风罩、水箱、工具箱、备胎架的加，但是也有要求啊，加装的部件是不能超过我们车辆的宽度的。
1: 这个没错，咱们得每次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得做个提醒，就是增加机动车车内的这个装饰啊，它一定是以安全为第一要素的。
0: 是的，
1: 对吧？你像这个夏天 我看现在少一点了，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做汽车节目经常有朋友在这个车子的前面的这个面板上面放一个什么车载香水啊对吧，甭管是方的还是这个圆的，哎，就夏天这温度一高，车子里面特别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能高到就是六七十度，
0: 嗯，
1: 这样的情况下

0: 特别容易爆裂，
1: 是
0: 对吧？爆炸。还有的呢是正好哎，那个车载香水它是个方形的啊，
1: 嗯，
0: 正好一折射，折射到某个点上，还内饰着火的，都有过这样的案例。
1: 对，
0: 现在的话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把一些，比如说发胶啊这种喷雾，还有那种就是叫夏凉喷雾，就是你喷在这个皮肤上面啊，哎，就感觉非常凉爽，就这种罐装的压缩式的这种喷雾，你都不能够在夏天把它单独遗留在车子里头，这非常的重要啊。
1: 是，
0: 嗯，另外的话，我们请这个吴警官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按照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就可以完成机动车的变更登记呢？
1: 啊，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比如说，如果是个人的车辆的话，我们是要准备身份证的，然后登记证书、行驶证原件，需要办理的那个机动车业务，办理业务的机动车，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说过的，需要交验机动车的时候是要把车子可以开过来的，是要带车的哦。
0: 嗯、
1: 如果是单位车辆的话呢，需要准备单位的营业执照的原件、加盖公章的代办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原件。机动车行驶证的原件和需要办理业务的机动车，嗯，如果在这里我讲的太快了，大家记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嗯、可以拨打我们02512123，我们的接线员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0: 嗯，明白了。另外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独立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嗯，是这样的啊、哦，如果是需要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是车架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合格证，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样，是需要上线进行检测的哦。嗯、然后现场办理的呢，根据相应变更业务的需。除了需要带完资料之外，还需要前往我们的办事地点。如果是需要交验机动车的，就要把车子给开过来，然后这样办理业务。业务办完之后，就可以领取我们的牌证了。
0: 嗯，就是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1: 嗯，是的。
0: 大家但凡去车管所办过业务的，其实您现在都知道哈。首先取号特别的方便，另外呢叫一站式办理，
1: 是的，
0: 对吧？那、嗯、你不用说这个窗口办一个这个 A 动作，然后呢叫 B 动作到下一个窗口，不是一站式的，一个窗口就可以把你这个事儿把它完整的办完了。
1: 对，我们现在车驾管业务都是综窗、嗯、综合办理的。
0: 没错没错，像之前的话，我是因为那个驾驶证到期。
1: 嗯，
0: 哎，你不是得去做个体检，然后拍个照片啊，换一下证。哎呀，从到现场到拿走15分钟以内就全部搞定了。
1: 是的，非常的
0: 快。现在我感觉就更快了，
1: 对，
0: 因为我这换的时候还是这个4-5年前了，现在就更快了。
1: 嗯嗯、对，
0: 对吧？就这个大家来注意一下。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朋友们来说一下，现在啊，咱们的这个智能体就是交警小安24小时在线服务了，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伙来好好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嗯，
1: 可能大家也会经常有一些关于车驾管或者是关于交管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事故该怎么处理啊，这个违法我们什么时候能、
0: 嗯、
1: 在哪儿可能交费啊，或者是我们驾驶证到期了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我们02512123，因为我们的那人工接听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18点，那其他的时间怎么办呢？我们也有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叫交管小安。
0: 嗯
1: 嗯，这个交管小安呢也叫交管12123的智能助手。嗯，大家都下载过交管12123 APP。
0: 嗯，
1: 它有非常好的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它能24小时咨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我们02512123只有早上8点到晚上18点，它这个是24小时，只要您打开手机在对话框输入业务问题就能匹配到正确的答案了。因为它不仅有我们人工客服，其实它还有一个智能客服，能推送一些高频的问题的一个答案，比如说驾驶证怎么换证啊，车辆联检违法处理啊，补领号牌，这些高频业务不用打电话排队，随时问随时就能答。然后呢，它有流程导办操作指引，能点击网办指引或者服务网点，就可以看到我们业务办理的流程图和需要代理的带的所有些的材料啊，包括附近的一些网点啊，它甚至能提供导航服务，直接点击、
0: 哦、
1: 啊就可以，
0: 这非常的方便、这个、
1: 对，就可以有导航了。如果遇到很复杂的问题呢，可以一键转人工啊、转人工的话，我们的后台的我们的人员呢就会及时回复的、嗯、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我们的妥善的处理。
0: 嗯，
1: 大家很好奇，看他怎么办法进入呢？
0: 哎，对，怎么找到他呢？对，
1: 对啊，
0: 没错，
1: 注册交管12123 APP， 点击右上角的一个像耳机一样的小图标就可以进入了。
0: 嗯，
1: 或者是打开交管12123 APP， 哎，点击右下角一个我的，然后出现了一个交管小安，就可以点击了。
0: 啊，就说白了，它其实就是嵌在那个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里面的，
1: 对，
0: 这么一个交管这个交管小安的智能体，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很方便，其实就是一个24小时在线的智能助手嘛。
1: 啊，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有个名字叫小安助手、
0: 哎、对对对、哎、我们怎么使用它，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跟我们来说说
1: 啊？比如说它有几个功能，比如说像智能业务咨询啊、
0: 嗯、
1: 那就在交管小安对话框里面输入想咨询的业务，就会智能匹配到相近的问题、
0: 嗯、
1: 然后

0: 可以选择你确实要咨询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有一些就可以有答案了，根据它的流程操作就可以进行办理了。嗯、然后它的流程导办的功能呢，就点击可以还可以点击业务催办，嗯，可以了解当前办理的进度。比如说您在网上提交了一个业务，还不知道它办到什么程度了、嗯，就可以点击业务催办，也可以了解它当时是已完成啊，还是正在进行中，可以查询曾经办理的业务。它操作指引可以点击网办指引，通过流程图了解线上办理的那个操作步骤，也可以点击服务网。网点找线下最近的一个网点，挺好的、嗯。然后咨询反馈呢，是在交管小安对话框里面发送转人工啊，或者是人工客服、意见反馈这些关键词，点击咨询反馈就可以选择意见反馈的方式。
1: 哎，这个还真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用一些这个智能体啊，如果遇到一些你想了解的可能更详细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嗯、你还是会更愿意去跟人工去进行交流，对吧？
0: 可以输入转人工三个字或者是人工两个字、哎、都可以，
1: 就会自动的转到人工的那个线上面去。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给你做相关的这个应答了。就总而言之，是我听完之后我就更加了解了，就是交管小安、嗯、这样的一个AI 智能体，这个智能助手啊，其实可以帮助大家伙儿足不出户来做轻松的咨询，对吧？包括这个办理车驾管的这个业务啊、嗯、就小伙伴们可以先到这个智能体上面先去问一问，包括哪个办理点离你近，它也可以实时给你做一个定位推送，对吧？哎，这个非常的方便啊。另外距离我们下节目，你看这聊着聊着时间就这个过得很快啊、嗯、还有大概六分钟，我们再来帮朋友们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车辆登记证书俗称大绿本子，对吧、嗯、这个如果说丢了呀或者怎么样，这补办怎么弄呢？有朋友问我们
0: 啊、车辆登记证书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办理很多的车驾管业务都必须要去带、嗯、啊，我们也称它为车子的一个户口本啊。我们平时之前呢，它的那个补办要求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必须要本人带他的那个证件到我们车管所去办理、嗯、连代办都不可以
1: 哦。
0: 嗯，那自从2025年11月1日起、嗯、公安部推出了6项公安交管一网通办的新措施、嗯、交管113 APP 新增了一个补换领登记证书的功能，就不用再跑到线下了，直接登录交管113 APP 就能办理了。
1: 嗯，
0: 也嗯，我们之前遇到过很多就是本人在、嗯、比如说在上海或者在外地的、嗯、
1: 对，我之前做二手车节目，
0: 对，
1: 他过户必须要这个东西，
0: 是的，
1: 你们不然没法过户，你车子想卖都卖不了、哦、我之前就遇到一个听众打电话进来咨询，他什么的，他人在海外，
0: 对，哦天哪，
1: 因为孩子在国外读书，
0: 嗯，
1: 他等于说去这个陪读，你知道吧、嗯、但是呢因为人在海外，家里面车子不怎么用，等于是个准新车，开了一年都不到，他说他把这想卖掉了，结果说这个大绿本子不在，人要回来一趟，当时就很抓狂。
0: 对对对、嗯、我们也遇到过，要之前让人家跑1000多公里，他们买机票回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本人带着我们，带着他自己的身份证到我们那个车驾管，到我们的那个车管所本部才能办理，现在呢在网上轻松就能办，
1: 嗯，
0: 基本上那个当天可取。
1: 哎，你看大家可以把这个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把它好好利用起来，对吧？你想办理什么样的这个业务的时候呢，你先登录到这个 APP 里面，你先去检索一下。其实现在很多的都是叫智能化集聚化的这么一个 APP 这个平台，很多业务都可以在线上来办理了，你包括新车选牌照啊什么的，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家常便饭，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呢确确实实，因为有的朋友买新车，他不是之前有过车，然后换了个新车，他不是，他可能是拥抱人生第一辆车，他可能还真不了解这个事儿，他可以在网上到包括定制，对吧？车牌号，这个大家要来了解一下啊。时间这会儿是来到了5:54，你看还有3分钟我们就要下节目了。还是要说一声感谢，感谢我们的来自于南京车管所的吴长荣警官，在这个下班之后啊。

0: 兰蔻精纯防晒霜年度空管，日常通勤出游都少不了它，肤感清爽不黏腻，上脸秒成膜，后续上妆也超级服帖，完全不打架不搓泥，防晒养肤妆前一支就搞定，专柜要900块。现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兰蔻精纯防晒礼盒只要249，直接到手的是一支30毫升的正装，外加3支10毫升的小样，等于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了。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大牌美妆07减漏专区，品质保证。但是这一支防晒不是07哦，暑假旅游不想被晒黑，249相当于2支正装，随便涂不心疼，拉个闺蜜来个4套5套。这款防晒是新日期，不怕囤货，夏季用量大不心疼，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捡漏去。夏天不想化妆，兰蔻精纯防晒还能够提亮肤色，修饰毛孔，不带妆皮肤状态也能超级好，上脸吸收后半哑光的质感，出汗不流白汤，不假白不闷痘，皮肤敏感期也能放心使用，用它出门省时又省力，防晒指数 SPF50 加，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防晒，一个钱币的量就可以涂满全脸加脖子，轻松打造自然伪素颜。现在银江南精选小程序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的量了，买30毫升送30毫升，立刻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精纯防晒礼盒的链接，自助下单，我自己就买了3套，自留和送人。再说一遍，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因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

0: 点亮
1: 我们的思考的。
2: 对，
1: 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到底会为哪些事情来比如说做好充分的计划，
2: 嗯，
1: 来预留出这个时间。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后面会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嘛，
2: 嗯，
1: 因为记者做了一些这个街头的采访啊，很多年轻人其实现在大部分能想象出的好像就是在出行上。
2: 对，是的。
1: 你要说能为什么事儿，然后因为没有预留时间耽误过什么事儿，
2: 嗯，
1: 也有。
2: 也有，那这个话题就可聊的太多了。
1: 对，嗯，所以你别看生活当中预留时间这四个字其实挺重要的。
2: 嗯，因为我是觉得呀，就是要为某个事儿预留时间，你别看啊，需要很强的自制力的。
1: 嗯，
2: 真的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哎，像这个之前那会儿我们读书的时候，到学期的时候每个科目都要写这个叫结课论文，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得预留时间啊。你比如说我今天下午或者说啊什么时候下午我就不出门，我集中的用下午的时间来把这个论文给写了。但有的时候吧，你往往你预留着说哎，下午我们一起出去溜达一下呀，或者我们那会儿读书的时候还流行去 KTV 唱歌，你知道吧？下午比如没课的时候，哪个兄弟这么一传说，哎，我们去 KTV 唱个两三个小时歌，稍微的放松一下呀。哎，男生嘛好打个球，我那会儿喜欢打这个小球，就是羽毛球、乒乓球这种啊。说我们打个球啊，哎，你这球一打，你想你出一身汗，你等洗完澡你又乏了，说哎呀，先睡会儿吧，你看一下午时间就没了。
1: 嗯，没错啊。欢迎各位今天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我们来说说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会计划的，还会为他预留时间的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事件呢？应该我们昨天其实说到的，
2: 嗯，
1: 健身，有些朋友也会，
2: 没错，
1: 对不 对,
2: 对？
1: 一定要是预留出这部分时间的。
2: 嗯，
1: 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给我们留言哦。
3: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进入夏季呢，我们会发现很多单位都进入了这个叫做体检月。
1: 没错
0: 啊，这个我发现六七八是很多单位的体检月份。
1: 嗯，
0: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为什么都要安排在这个夏季去体检？
1: 哎，应该是一年四季都安排体检吧，只不过是好像我们身边的一些熟悉的单位，
0: 我们身边熟悉的单位都是到差不多这个时候，
1: 每年就这个点儿，是的，
0: 就是这个时候，我感觉体检的地方都特别忙碌啊。最近呢，这个上海籍的演员成龙，因为一个这个综艺啊，完全说他应该采访吧，应该这么说，然后呢就被身边的好友去 Q 他说，你这个脾气有点急躁啊，你看你眼睛长得又很突出啊，你可能是有甲亢，让他去检查。
1: 就是看了他的这个采访之后，由面部表征就是做的一个善意的提醒，是吧？
0: 对，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成龙，他可能是因为跟那个成龙同名的人，很多人很早就关注他了，他也是就是有武打的这个功底在身上
1: 嘛。是的，
0: 然后呢，他确实，我在想，我们从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眼部就有那么一点突出的那个长相的。
1: 对，有人就觉得他就是大眼睛嘛，对吧？
0: 其实眼睛大的人可能都有给人这种感受吧。
1: 哎呦天哪！
0: 然后呢，在30号的时候，他就晒出了去医院做甲亢检查的这个 vlog，然后是他妈妈陪着他去的，然后也晒出了自己的检查报告，发表自己并没有得甲亢。
1: 你看眼大招谁惹谁了？你说说。
0: 对，但是其实甲亢这个病对于我们身边很多人来说不陌生了，
1: 没错
0: 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啊，简称甲亢，是由多种病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而引起的临床综合病症。那病因是比较复杂的，是以这个叫做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腺肿的病最多见，占全部甲亢的80%-85%，是一种伴甲状激素分泌增多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它属于叫做什么免疫性
1: 疾病。对
0: 对
1: 对，由于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多，它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和新陈代谢加速，所以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疲乏，浑身没力气，怕热多汗啊，然后皮肤的话呢温暖潮湿，体重锐减，还伴有这个低热啊，有点低烧的那种感觉啊。甲状腺微象的时候呢还会有高热啊，就是这个问题病症已经凸显得很明显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高热啊高烧这种感觉。另外呢，绝大多数患者有程度不同的弥漫性对称性甲状腺的肿大，随着这个吞咽动作啊会上下的这个移动哈。
0: 对，
1: 那另外还有就是大家伙提醒这个成龙的，像比如说眼裂增大呀，眼球突出啊，炯炯有神啊，眨眼变少啊，大家注意，这炯炯有神这是在这儿是个贬义哈。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叫这个巩膜红肿、眼睑红肿、眼球活动受限、视力下降、闭眼困难等等。
0: 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普外科副主任医师任家俊也提醒啊，甲状腺出问题呢，身体可能就是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比如说你莫名焦虑，就是过多的甲状腺激素呢会造成莫名的紧张和焦虑，有一些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会出现心慌的症状。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比如说你的通常正常心跳是每分钟60到100之间，如果超过就要小心了。还有就是你的排便的习惯，人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太少，那排便就会在肠道内这个堆积，然后引起便秘。就如果你有便秘也要引起注意。还有容易出汗，就没什么力气但是呢却还汗流浃背。有一些什么，尤其是女性，她会叠加一些更年期的这个症状，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些迷惑啊，就是甲状腺功能过度活跃的表现，也会有这种汗流浃背的这种症状。就甲状腺调节，人体能量的生成，过多的甲状腺激素会加速新陈代谢的功能，让人爱出汗。
1: 哎，所以这个还真的是这样，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哎，可能是夏天就有点虚啊，再补一补啊，就越补他发现好像越没什么效果。
0: 对，
1: 实际上是没把这个症状搞明白啊。
0: 还有就是毛发，
1: 没错，
0: 如果你毛发稀疏， 就是可能甲状腺产生的这个甲状腺素啊，还有这个三甲甲状腺氨酸啊，因为它是控制皮肤和毛发代谢的，这些激素量太高或太低都会引起这个脱发。
1: 嗯，
0: 所以这个甲状腺失调也会引起情志的改变，精神压力大会导致掉发或者脱发。你看你的失眠睡不好，甲亢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失眠。那反之呢，如果经过一整晚的睡觉你还是疲劳，
1: 嗯，
0: 那可能就是甲减。
1: 哦，就是它是就一正一负，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嗯，
0: 就怎么来预防呢？就是首先就是调整饮食，适当的营养对于维持整体健康的免疫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摄入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的食物，蔬菜、水果、全谷物、瘦肉和健康脂肪，就是要营养全面。
1: 嗯，
0: 就是你千万不要偏食，这个很重要。
1: 对，如果说你摄入了过多的碘，可能对甲亢的预防它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帮助，对吧？
0: 嗯，
1: 防止碘甲亢就这么个问题啊。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学会释放压力，管理自己的情绪，长期暴露在高度的应激和压力的环境当中，有可能会影响免疫系统和甲状腺的功能。学会应对压力啊，释放压力，通过适当的休息，包括正念的练习呀、气息的调整啊、户外活动啊、社交啊，来支持和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压力，管理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啊。
0: 定期检查也很重要，要检查甲状腺的功能，
1: 嗯，
0: 早期发现和治疗可以防止进一步发展为甲亢。
1: 嗯，
0: 还有长期如果能这个因为工作关系要接触放射线，对甲状腺功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尽量减少接触放射线的机会，避免频繁进行 X 线检查查和核医学的检查，还有就是最后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充足的睡眠、适度的体育锻炼、戒烟、限制酒精摄入等等，是有助于维持整体健康和免疫功能的。我们今天说这么多呢，是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甲亢也好、甲减也好，我觉得在我们身边啊，还蛮常见的，
1: 经常听到。
0: 对，
1: 嗯，
0: 尤其我觉得，女性
1: 对
0: 比较多。我觉得这可能和这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呐，就是还有大家的压力的一些提升啊，都有一些关系啊。因为尤其像我这个年纪，我发现我身边就是类似甲亢和甲减的朋友都还蛮多的，就是
1: 经常听人提起，
0: 真的是
1: 这样。
0: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调整好心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相信医学啊，我觉得及时的去面诊，及时的去定期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1: 而且现在基本上这个各个单位的体检也都把这一项纳入到这个检查范围里面来了。
0: 对，
1: 它这个检查很简单，实际上就是你抽血的时候，就是多抽一管血，然后会帮你去做一个监测，你看看你这个报告啊是否在那个达标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0: 好，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来说一说关于预留时间这件事儿。你现在还会为一些固定的，比如说在你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事情来预留时间吗？会什么样的事情呢？或者你已经长期养成了掐点的习惯？我说实话，我就是那个长期喜欢掐点的人。
1: 哎，但是有的时候，
0: 因为我现在很少出行了
1: 啊。
0: 就是自从养了宠物之后，我真的就很少出行，所以我现在觉得你让我为什么事儿去预留时间，就像你说的，就年假对于我来说也是，
1: 对，你年假好像也不怎么出行，
0: 不出行，
1: 都是留给家人，
0: 对，
1: 陪他们在一起，
0: 对，
1: 待着，
0: 对，所以你就说为什么事儿预留时间，我现在很难想得出来。
1: 反正我发现，我感觉掐点出行这个事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有过一到两次
0: 哦，但是出行我一定不会掐点
1: 啊，
0: 就像我朋友说我的，说这个人吃饭永远迟到。
1: 哦，这个倒无所谓，
0: 但是我就是如果像
1: 还好吧，
0: 不是像以前就是赶飞机赶火车，我永远第一个到。
1: 哦，哎呦，那你这个好习惯。
0: 说这个说
1: 啊，
0: 哎呀。这永远是吃饭不着急的人。所以说靠这个保持身材嘛，说吃剩饭保持身材。我
1: 前段时间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家离那个南京站特别近，你知道吗？我在南京站坐车正好去镇江看一个朋友，我想着哎呀，我从家里面出发你打车8分钟就到南京站了，结果就是因为有这个侥幸心理掐点出门， 就因为就差两分钟就没赶上那个闸机让我进闸口，就后来我还就是改签了一下，推迟了大概一个小时到镇江。
0: 我好像有一次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也不是，但我没有，就是在火车站奔跑了一次，我就告诉自己我再也不要这样的奔跑。
1: 真的是太难受了那感觉。
0: 所以我宁可就是我现在已经养成了每次我都一定要到火车站去买一杯咖啡。
1: 哦，你这是强制给自己提前留一个提前量对吧？
0: 对对，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可能都会提前，就火车站能提前一个小时到的我觉得不多。我大部分都是提前一个小时的。
1: 哦，是吗？
0: 嗯，
1: 哎，我感觉就是提前个30到35，
0: 就已经很多
1: 了，
0: 对不对？
1: 啊，对啊，
0: 对啊，因为我怕买咖啡也排队。
1: 啊，你们，这点在这儿，你说，你买咖啡就是排个20分钟，你安检再过一会儿。
0: 因为现在有 APP 了嘛，可能你能看到，但是你以前架不住说，哎，到那儿排队呢，
1: 防止排，对
0: 对
1: 对，对啊，是，
0: 前面这个杯数太多。
1: 哎，这是个办法，以后我也这么来。
0: 好，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学习，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哦。
1: 待会儿见。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习，城市爱学习。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欣颖。

0: 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其中呢，丰台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加剧了后方车辆的拥挤程度，请大家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双龙街立交、高墙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还稍多一些。中山东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大行宫和新街口广场的附近，除此之外，草场门大街和北京西路都是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应天大街、长江隧道、长江大桥以及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7月3日起，东航及旗下的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中的 WiFi 免费，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的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流量。此次部分国内和国际航线全部免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6: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
7: 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8: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好，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哦！全程四钻酒店升级两万五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呢，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六天的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合适，避开黔东南拥挤人潮，来小众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拨打400-007-1011 来进行咨询吧。
1: 没错，整个线路听着就觉得很清凉哈。另外呢，还有一些家庭可能打算带着孩子走出国门去一趟欧洲也没问题，我们有几个产品值得你去选择。这个暑假呢，你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欧洲的童话世界里面走一趟，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是东欧亲子之旅，同时呢，你还可以选择报名走一次一次性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样的一个北欧七国环游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北欧的极简风情与千年欧洲历史。另外呢，我们还一起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线路，就是一起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的河轮，漫游欧洲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五个国家。全程你不用搬行李啊，也不用换酒店，因为是河轮嘛，你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两岸流动的唯美的风光。同样，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400-007-1011来咨询和报名。以及新疆啊，到了这个暑期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是很多朋友向往的目的地之一。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所以你如果说是拖家带口亦或者是呼朋唤友，都值得去一趟新疆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07-1011。关键是以上所有的这个线路，不管是国内的路线还是国外的这个路线，我们都有相应的小包团以及定制产品推出。所谓小包团，就是你比如说身边啊几个朋友，这个说我们就想弄个 GL8 对吧，就那么六七个人，我们自己去玩，弄一个小包没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去做这个小包团的定制。另外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想去的这个地方啊，好像目前你们推出的线路里面没有，我就想点对点到哪个地方去也没问题。因为我们的滴滴巴巴旅行社呢，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旗下自己的旅行社，你打电话联系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所有的线路他们都会去自己先去这个探个店啊，踩一下这个线啊，吃住自己先吃一遍，自己先住一遍，觉得好才会推送给大家啊，所以值得你选择。400-007-1011小电话打起来。
0: 没错啊。今天说到这个，既然说到旅行啊，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各位，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尤其在我们南京，现在我们南京呢，因为已经是一个网红城市了，
1: 对，
0: 你到一些咖啡馆儿，一些这个，尤其像颐和路，还有
1: 特色咖啡馆、
0: 金街，这样的一些网红的街道上面，你会发现有很多拿着长枪短炮的年轻朋友，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为了去拍照片的，就不是真正去感受这个地方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到一个景区也好，到一个地方也好，是不是都是冲着那个网红机位去的？以至于现在很多景点啊，都是已经会给各位就是先告诉大家，
1: 把那个牌儿竖在那个地方，就在这儿拍，
0: 然后告诉你怎么拍。
1: 没错，
0: 对。然后呢，拍不满意呢，还会反复拍。你会发现有一些年轻人呢，还会就是，你看最厉害的就是颐和路那个歪脖子树，就是大家都已经自发形成了排队的队伍。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
1: 甚至于还有朋友就是在网上分享的那个攻略，专门就是做这个网红打卡点的攻略。
0: 在中国青年报报社社会调查中心有一项调查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63%的受访者坦言。过度关注拍照效果会忽视景色本身，43.9%的受访者呢表示会陷入拍完即走的快餐式旅游模式。这个很像什么？这个很像我们以前就是父母那辈，就是 一起坐大巴旅行。
1: 那个时候是没办法
0: 啊，就到一个地方来，下车下车，看一下啊。

0: 领导说一下啊，到了到了，让大家有相机的拿出来拍一下，来合个影啊，来我给你拍一张，然后走走快走，都快走，快点抓紧时间上车上车上车。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相似。
1: 那会儿是没办法，现在是有办法还这么做，那就我觉得有点亏了，对吧？
0: 84.5%的受访者直言呢，过度在意拍照的出片文化，容易让旅行缺少体验感，只是看起来很美。大家心中的理想旅行拍照，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前两天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大学同学，我们好久没见了，然后我们在一个，就是真的是家门口的咖啡馆。
1: 嗯，
0: 我们在，它是一个小三层的咖啡馆，然后呢，我们在最上层。
1: 嗯，
0: 然后它有个小二层，哇。有几个女孩子，她是好几轮，我们就发现真的就是穿着的非常的精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举着相机来的
1: 啊，就是为了出来拍照的，说白了，
0: 对，
1: 嗯，
0: 但是
1: 有备而来，
0: 可能我们以年轻人的口吻来说，我们作为老阿姨，就是我们也把它当一道风景在看，
1: 啊，
0: 他们会不厌其烦的在一个。就是，就比如说一个背景上，
1: 嗯，对对对，一个位置，
0: 可能能拍几百张，
1: 就是必须得出片才行。
0: 而且我现在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已经不太在意旁人的眼光了。
1: 啊，是的，是的。
0: 但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做到？我觉得我做不到。
1: 我觉得我现在出门就是，特别是旅行啊。我拍照都很少了，而且你发现没有？
0: 哦，对，我其实我可能和很多人的一样，我是一个不太爱拍照的人。
1: 对呀，啊，就本身这个事儿，就不要说在那个地方啊，反复拍几百张，哦，各种造型，然后追求那个唯一的那个出片。我觉得现在就拍照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讲，经常就是说，哎，你发个什么照片，那都是比如工作照或者什么的，就是自拍照几乎没有我手机里面。
0: 我觉得男生可以理解，但是我作为女生现在也没有，你是不是不能理解？我大概近三年，我可能都不怎么自拍，
1: 是吧？
0: 对，你看我现在不发朋友圈，
1: 对呀，啊，
0: 嗯，就很少拍照片了，因为我觉得拍照片，其实我忽然感叹到我为什么不爱拍了，因为它的整个流程来说，其实是一件蛮复杂的事儿，
1: 啊。对对对对，是，就你千万别以为你拍照片修完图之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0: 今天我们单位的很多同事还在说，啊，说姐姐你特别适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看，啊，其实很简单，然后我就发现网上作为，啊，就是还有流程，就是告诉你什么。我说你们是怎么觉得它简单的，
1: 啊，对对对，
0: 我说如果简单的为什么人还会有教程呢？
1: 对，
0: 就不需要出教程了，对不对？
1: 而且实际上你精心的拍完，精心的修完，比如说发到那个朋友圈的时候，哦，你发出去的那一刻才是你的精神这个位移的开始。
0: 对，
1: 你不停，你要看看多少人点赞了，谁给我点的赞，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吗？包括发这个小某书不也是一样吗？看多少人点赞了。
0: 对，你知道，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刚开始流行修图那会儿，就是我还出过很大的这种修图事件，就是其实明明你只是想把一些就是看似不重要的东西修一修，但是呢你把重要的部分给它修变形了，然后你跟朋友圈就开始笑了，然后你就觉得很委屈，然后我还把原图又找上去，我说其实原来就是这样的，然后说你看你这画蛇添足画的。
1: 不是，你是把墙给拉弯了还是怎么回事？
0: 我记不得了，但是我就是记得当时就是可能还不如原图呢，修的。
1: 还有人是把自个儿脸修小了，把旁边的人的脸修大了，拉大了。
0: 对，
1: 而且这种也是事故。
0: 对，就是这种事故还挺多。但是现在你知道，现在的因为修图的这个软件已经
1: 迭代升级了嘛
0: 、嗯，对，就是很多人也要追求那种我修了，但你看不出来。
1: 哎，没错，这很多人认为这是本事。确实也是本事，
0: 就我已经是属于懒得再去研究，看不出来了。
1: 对，
0: 但是我很乐于在什么，但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还是很乐于让我来修图，来请修一下，
1: 就审美是在线的，没问题，
0: 就我还是会去帮人家修一下，但是呢我就是第一步我已经懒得做了，就是拍这件事儿，我不愿意拍。
1: 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人推崇一个东西，就是叫原图直出。
0: 但是你相信那真的是原图直出吗？
1: 我不信。还有人说这是素颜，我也不信。
0: 你成长了，
1: 对吧？是不是？
0: 你终于看到了真人和所谓的原图直出的区别。
1: 有时候女生她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啊，她说这素颜，我知道现在有一化妆品画出来，就是你感觉没有妆感叫，但是她并不是没画。对吧？
0: 嗯，就跟现在很多动图，你看着它是动图吧，其实都是修过的动图。
1: 对，是，而且这个动图它发的时候还让你选择。
0: 哎，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得罪好多人？
1: 我天哪！

0: 当别人都没有听见、
1: 没有指向性啊，没有指向性啊。我们是这个大众传播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只是在告诉大家，就是你相信你自己平时真实眼睛看到的真实动态人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之前在探讨的问题嘛，就是你自己能不能分辨出 AI， 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哎，对对对，
0: 啊，对，我觉得将来
1: 分辨修图比分辨 AI 好像还更难一点，在我这儿。
0: 更难，
1: 是不是啊？
0: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更难，除非你真实线下见过这个人。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否则你真的很难分辨得出来。而且你还得见过他素颜的样子。
1: 哎，对对对，是是是。哎，我身边真有就是那种朋友，就是女性朋友啊。我就真的没见过他素颜的样子，有，真有，所以我也蛮服的。而且每次就是化着很精致的妆，有，真有，但有这么一两个吧，
0: 很厉害，
1: 一两个，
0: 那可能平时还是没有办法天天见到吧，天天见到，我觉得这样很难，
1: 很难很难，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那也太勤快了，
1: 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形象，
0: 对啊，好，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我们今天问到的，哎，你说其实这个化妆也算是一个预留时间，
1: 那
0: 如果需要化妆的话，每天女生是一定要预留这一部分时间的，
1: 你不得早起吗？
0: 还有爱护肤的女生。对，像我真的就是在护肤啊、化妆这件事儿，金渊是最能作证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不是，图姐是我们有视频直播的时候，她是就提早一点到直播室在那儿化妆，是这样的。
0: 那我这也不算预留，我这算掐点儿，我这哪算预留啊？
1: 对。
0: 然后我还说，哎，就这样吧，把美颜开点。
1: 对对对，是的，特别好玩，真是。大家伙儿也可以到我们大蓝鲸里面留言来说说啊。
0: 但我这真的是属于没什么容貌。焦虑的人
1: 啊，没有没有，你差点，其实画的还是很完美的，这个我要作证。
0: 哎，你这个当面说，这完全是
1: 对吧？
0: 有点不得罪人的意思。好，那个欢迎各位继续同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说说你现在还会特别会为一件什么事情来预留时间吗？走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里边来跟我们互动哦。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9.7，金陵之声。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是问到各位，你会为计划好的事儿预留时间吗？就是你是一个喜欢提前预留时间的人，还是说你是一个喜欢掐点的人？我现在都在想，如果有好朋友听到我说你可拉倒吧，你就是个爱迟到的人，你怎么好意思来问呢？但是他们也一定会可以承认，就是我吃饭就是永远最后一个到，但是呢，就是我吃饭绝对不积极，但是如果出行我肯定是这个最早到的。
1: 总的来讲还是很靠谱的，一个事情你肯定会找到，这就没问题。我觉得
0: 不，这我要感谢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朋友们对我的包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吃
2: 两个小时啊，到达高铁站或者机场。
3: 我顶多预留15到20天，
4: 会看事情重要程度吧。如果是真的重要的事儿的话，就是会预留蛮久的；如果是一般的事儿的话，就是也可以几乎不预留时间。
5: 如果见客户的话，那肯定要提前去。剩下的话，平常的事的话，一般都踩点儿。
6: 计划好的话，肯定会就提前去安排一些规定的时间，比如说观影嘛，你得提前去约好啊，不然你没有好的观影位置啊之类的。或者说你说求职面试你肯定要提前准备啊，或者你提前安排您的出行啊，以免去扰乱你的计划嘛。
2: 我会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啊，就是看一些他们的打卡地，然后我们在导航，然后

0: 看是坐地铁还是打车，看哪条路线堵不堵啥的。
1: 我会去一些那个社交的 APP 上面去看一些那些人的评论区，可能他们的真实经历会给我一些启发。导航上面也很重要，现在导航的话很智能的，它的那些我都要参考。
2: 我会用便签去提醒我自己更好的去完成这件事情。我的便签一般写的是就是这个事情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去督促我。
3: 闹钟吧，闹钟我一般会定闹钟，要不就是如果跟朋友一起见面的话，会先跟朋友说你大概几点，如果没回你消息的话，你会给我打电话提醒我一下。
4: 对，就是导个提前量嘛，或者是用日历，手机上的日历的功能就可以添加每一天的行程。
5: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规划好时间，让步履不再仓皇，你预留出的不只是几分余量，更是一份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底气，好整以暇，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
6: 所以我听完他们的采访啊，忽然释然了，也不是我才开始闹铃的
7: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是吧？
6: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事情如果不闹铃，我真的记不得。
7: 哎，真是。而且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微信里面的一个功能，就是叫记事功能。就比如说途径跟我讲一个事儿，比如说金元明天下午3点给我带个什么东西啊，我怕我忘。
6: 哦，微信有这个功能，我
7: 有这个功能，
6: 我
7: 待会
6: 给
7: 你介绍一下。就是你可以长按，比如说途径这句话，它里面有一个提醒功能。
6: 哦，我看到这个，
7: 然后
6: 就是
7: 你没有用过是吧？
6: 我没有用过。
7: 你点一下提醒功能，比如说我设置成明天下午的2点给我这个做一个提醒，然后他到明天下午2点他就叮叮叮叮突然间想起来，把你这句话弹送出到那个手机屏幕上，
6: 哦，
7: 然后就能提醒我想起来把那东西带在身边。有这个功能，我经常用，非常管用，特别是就是一天里面会多的时候，比如说你3天之后、4天之后有个什么会，你不是怕记不得吗？你提前让他早上提醒你一下，你就知道哦，下午几点钟有个会呢。
6: 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到了一个容易忘事儿
7: 的
6: 阶段了。就我见一个朋友在里面吃饭的时候，他竟然把我们那个吃饭的那个小群体备注，把那个群名都改了。我说你这个很像我们看到的那个网上的段子，就是一个学生家长把这个家长群都改了，
7: 改了名字。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关键是班主任还又把他改回来，
6: 改回来，然后
7: 又改回去，
6: 改了。
7: 对
6: 对，
7: 就是如此执着。
6: 我说，哎呀，我说真的，都到了开始会忘事儿的这个年纪了。但是其实我听完以后就觉得，就是是因为什么呢？大家的睡眠都出现障碍了吗？
7: 我感觉还是因为生活太琐碎了，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想着去记着，尤其是几天之后，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对吧，一个月之后有一些时间都已经被预约出去了，他必须得记，他不然的话就是稍微一忙这事儿就差过去了。
6: 而且就是现在大家有的时候约一个什么，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要做的事儿，你会拉一个什么群之类的呢，
7: 对对对，
6: 然后就会东一句西一句，
7: 哎，对对，
6: 你有时候光看下句不看上句的，
7: 对，
6: 其实明明应该是上句的那个结果，下句只是捣了个乱，
7: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6: 你就会认为那个下句是对的，
7: 就是在里面就留言一多吧，还会把关键的时间地点这个信息差过去。
6: 对啊，因为这种错误就是现在在我身边好像发生是常事儿，
7: 太经常，太经常了。
6: 就是通知是晚上吃饭，然后中午就跑去了问，
7: 哎呦，我
6: 你们人呢？
7: 不是，还有之前比如说老地方，就老地方其实很多，就他去了他自己认为的老地方，你知道吗？然后也是群里面信息没看好，有其实人家已经说了是在哪个馆子，他认为哎，我们老地方之前上个月不是在那儿聚的吗？就直奔那儿去了。
6: 改时间吃饭通知他，没通知你的，
7: 哎，对对对对，
6: 改地方的，这都有。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面对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啊，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得需要做一个规划，就是记事本这个事儿呢，该用得用，
7: 没错，
6: 就是闹铃啊，记事啊，就是也别觉得好像哎呀，这是小看我的记忆功能，哎，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一定是对的。
7: 现在也不用笔头了，你手机里面这个日历里面就有这个记事本，
6: 就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嘛，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不是说就是也不要对对方有误解，说你肯定是不重视我这个事儿，其实不要有这种误解，
7: 哎，是
6: 就大家要互相理解，
7: 是
6: 啊，就是现在有些生活当中琐碎的事儿，可能你不太知道对方的有一些，
7: 他的一个生活节奏，
6: 对生活的节奏，可能有一些揪心的事情，就是对方有一些为难的地方，可能都会成。

0: 成为他最近这段时间遗忘的一个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一个是学会调节自己的心绪，做好一些时间的规划和预留。
1: 嗯，
0: 还有就是也要有一个互相理解的状态。但是，出行这件事情。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啊！这个火车是飞机是
1: 说的，还得把这事儿拉出来，还得把话口拉回来。
0: 对对 对，尤其你看，现在马上进入求职季，如果你到另一个城市去，他那个点可能就安排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真的一下可能就错过一个 offer， 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
1: 没错没错，这个太重要了，而且实际上守时啊，也是你求职过程当中别人评价你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0: 对对。

0: 韩连玲也没有家暴安娜。我只是感慨一下，就是当代很多朋友在看待甚至评价啊价值这样的情感事件的时候，不同的立场跟视角，其实从安娜里边评论区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哈。首先对于女人出轨这个事情，公众的反应是尤其强烈的多的，尤其是男性的反应尤其的强烈。我用尤其这个词呢，是说如果一样的事情是发生在这个男性身上，引发的这种公众舆论的反馈是没有女性强的。就是这个出轨的主角如果是个女性的话，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代的一些热门公共事件啊。再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讲，家庭婚姻的责任，对于这个人想要去追求自由吧，追求真爱吧，或者叫追求幸福吧，之间到底是不是矛盾的，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似乎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放在吴大和尚这儿也是一样，从他老婆的视角来讲啊，这么一个很俊俏的女人，之前跟着吴大和尚过了这么多年的生活，还生了一个孩子，那你就不要作呀。用我的搭档慧老的话说，那你就不要作啊，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婚姻，你就应该对吧，好好的过日子呀。哎，至少从汪老的文字里我们看不出来哪个在先啊，到底是他先外面有了感情在先，还是吴大和尚动手在先？吴大和尚之前有没有因为其他的事情动过手？哪怕就没动过手吧，他跟吴大和尚之间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夫妻的感情了吧？是不是还眷恋这个男人这个家了？我们不知道，只知道的是他外面有人了，有人之后就发生了家暴，家暴之后不声不响的这个女人走了。那你从这个女人的经历来讲似乎也情有可原，但是你站在吴大和尚的视角，当然这个男人家暴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个事儿我甚至都觉得没有必要用时代来开脱，不要觉得好像在古代在过去好像因为那个时候都这样，男人打老婆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不存在啊，这个是没什么好洗的。我只是说呢，吴大和尚这么一个勤勤恳恳做的烧饼也很好吃，勤勤恳恳的干活的这么一个男人来讲，莫名其妙的老婆突然对他不亲近了，冷淡了，他似乎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怎么去重新哄好这个老婆，拉住这个老婆，留住这个老婆，他只能生气暴怒甚至动手。眼前这个女人也就是这个孩子妈，她的心她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吴大和尚搞不懂。吴大和尚知道怎么把一个烧饼做得好吃，怎么把一块面能够用杠杆发得更有弹性，但是如何跟自己的老婆相处，如何维持好这个婚姻家庭，吴大和尚七拳半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啊，就是个子矮矮的做烧饼的时候，这小伙子肯定应该是个单身，因为王老说嘛，他希望他能够把这条街上最好看的女孩娶回家，然后希望这个女孩也是真心对他好，因为毕竟已经时隔这么多年了嘛。吴大和尚是属于贫困家庭啊，那这个小伙子已经是万元户了，是当时的富裕家庭了，那么他就一定会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吗？会有一个真心对他好的姑娘吗？王老说，我相信会更合理一些，更好一些，但是也只是我的希望。确实情感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啊，有人一生困顿于情感，有人的情感婚姻非常的风平浪静，有人的情感生活波涛汹涌，这个跟他的职业身份教育背景好像有一定关系，又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其实可以畅想一下这个七拳半的情感生活，他在80年代啊，那时候如果通过自己的勤勤恳恳哎，赚到了一桶金，虽然说这个长相身材吧在当地并不算出色啊，因为毕竟个子矮这个事情对于男性来说在相亲的时候有时候确实是一种门槛呢，但是不排除啊，你看马云个子也不高呀，相信他肯定能够在高邮县城娶到一个很不错的姑娘，那么这个姑娘能不能跟他真心相爱，能不能跟他一直举案齐眉白头到老，那就不好说了，也许真的挺好的啊。我看过很多这样的小夫妻两个一起经营一份事业，这个事业有可能是做草炉烧饼，有可能是装修开水果店，大家在自己的写字楼下小区附近都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勤勤恳恳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1: 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

噪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通常来说呢，我如果放了今天这首歌，听名专家应该是不满意的，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我却选择在一个盛夏的时节来放这首歌。
2: 这个
1: 你这一笑呢，听明老师也不会喜欢。
2: 那咱俩走吧，
1: 管他喜不喜欢呢，
2: 现在走也来得及，
1: 歌好听就行了。
2: 没有，有的时候不要这样想，是吧？任何的行家里手在分享某一档节目或者一个优秀的音乐或者影视等等等等作品的时候，他总会有自己独到的见地。
1: 嗯，
2: 你觉得不喜欢是因为你还不够那个水平。
1: 嗯，
2: 为什么人家是行家里手？
1: 对，
2: 人家一定会喜欢。
1: 哦，
2: 不喜欢的话怎么能成为行家？对不对？
1: 嗯，
2: 只有懂的人才懂。为什么？为什么叫这歌叫秋天的什么？
1: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2: 哎，为什么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嗯，别着急啊，我慢慢来啊。因为
1: 现想，现想，赶紧现想。
2: 不用，这还用现想吗？我这、哦、完全能够 get 到你分享这首歌的原因
1: 啊、嗯哦？为什么？嗯，
2: 秋天是什么季节？
1: 是
2: 分手的那个
1: 收、啊、不不，这是收获的季节，
2: 收获的季节。
1: 对，
2: 没有春天的播种，没有夏天的培育，
1: 嗯、
2: 哪里来秋天的收获、
1: 嗯？
2: 何有冬天丰收的喜悦？
1: 哎呦天哪，杨老师，
2: 你看看，
1: 嗯、
2: 所以你这是一首承上启下的歌曲。
1: 天哪，跟我想说的原因完全不一样，
2: 所以你不是专家。
1: 我想放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最近这两天啊，在谈一些合作。谈的合作呢都是九月份开学季的，
2: 哎，对，
1: 都是跟秋天相关的，所以我看到这首歌是一个秋天的树。你看到秋天其实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收获呢对于孩子们，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因为他们进入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2: 嗯嗯，
1: 高三的要升大学了，大学毕业的升研究生了，对吧、嗯、这个初中的要升高中，每个人都会进入，因为一个学年的最先开始是秋学期嘛，
2: 对，
1: 像这一整年的开始，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暑假过后啊，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学习状态，进入到秋天的这个环境当中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你像虽然我们今年的英超联赛团体赛已经结束，但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些活动，也有很多的一些客户来找上我们，想要跟我们来洽谈。
2: 关键是看重这个团队的力量和展示的概念。
1: 嗯。就这么说吧、嗯、就现在市面上目前做唱歌比赛流量比我们好的应该没几个，
2: 何止是唱歌比赛，就是这种超级联赛，音乐超级联，我们叫音超，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将来可能就是会出现足超，
1: 什么足？
2: 江苏足疗超级联赛，对不对？由张端老

0: 老师，总导演、总策划，
1: 专门招募老脚。
0: 这又怎么样？
1: 这是一个比较、哎、那什么的。
0: 咱把话说回来了，
1: 一个梗啊，
0: 你到扬州去。是不是要体验这个扬州的一些族裔文化？
1: 那这个就是白天什么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呗。
0: 对呀、啊，你看你得有这个吧。
1: 嗯，
0: 将来张老师可能还有江苏省邓超联赛，
1: 邓超
0: 坐凳子超级联赛。
1: 那孙俪要参加吗？
0: 江苏省娘娘超级联赛，你别说，
1: 江苏省真学超级联赛，专门要来考《甄嬛传》的。
0: 哎，当然，就我可能刚才嘴太急啊，我就透露一点，因为我替张老师高兴。下半年你说的这个九月份，丰收的季节。秋天来的时候，收获的季节，
1: 嗯、
0: 这个跟小凳子还真的有点关系
1: 啊？为什么？
0: 你看、
1: 哦哎对不对，我知道了，对、
0: 哎，
1: 是的，是的。
0: 刚才个兴高采烈跟我
1: 分享，哎，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可能会跨省，
1: 对，就是我们的目光现在已经放到整个长三角了。
0: 你看，
1: 对，
0: 就是我们立足长三角，
1: 立足江苏放眼长三角，全国我还真不敢说，
0: 已经立足长三角了
1: 啊，真的。
0: 然后放眼全宇宙，
1: 天哪，
0: 以后赛博坦星都是你的
1: 哦，
0: 你就是以后就是赛博坦星的霸天虎
1: 啊，
0: 好不好？
1: 赛霸，
0: 赛班，你是赛博坦的赛班。
1: 哎呀，我们别想那么多远的，先把眼前的事照顾好。我们俩聊这么半天的，把人给晾着，这也不合适嘛，对不对？
0: 他也不太想说话，我感觉应该是前两天吃海底捞吃的，这两天还有点食困。
1: 你又开始看他朋友圈了？你天天看我们谁是朋友什么意思？杨老师，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看的。
0: 我跟你讲，因为你还没当父亲
1: 啊。为什么？
0: 当父亲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孩子，但凡有一些很恣意妄为的行为，你只能默默观察、
1: 哦、
0: 在没有特别过格的情况下、
1: 哦、
0: 就听之任之、
1: 哦
0: 哎、但是如果一旦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比如说跟陌生人去水库啊，是不是？
1: 不是你啊，说的是别人。
0: 不是、
1: 对，
0: 想知道吗？是谁是吧？不想知道。
2: 想知道。
1: 对，跟陌生人去水库是一个，然后呢，然后想给对方发信息，忍不了了，然后把自己给折磨得快疯掉了，这又是一个。
0: 先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奔奔同学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奔奔。
0: 奔奔前两天在很多同学都在准备考试的那天，前两天你的姐妹们，然后张老师也忙了不在，然后单独上节目，然后孩子们就是下了节目着急忙慌就回宿舍。我说干嘛？哎，老师，我得准备考试。对。就很辛苦，但是在众多勤奋准备好考试的孩子当中，我刷到了一条来自于奔苏县同学的朋友圈，然后用一个很鬼魅的角度拍海底捞的锅
1: 啊、哦嗯，拍变形了不是
0: ，他好像在点单还是什么？
2: 对，因为当时是我们刚考完一门考试，
0: 刚考完一门就开始庆贺了。
2: 当时那门考试是4点钟考完的、
0: 嗯、
2: 但是我们大学生的6-9折优惠呢仅仅截止在晚下午的5点钟，然后我们用
0: 他不是晚上还有吗？是
2: 下面那段吃饭时间的点就不是6-9折了，好像是8-9折还是8-5折的
0: 哦，就相对会稍微贵一点。
2: 对，然后我们就用这一个小时决定了要去吃海底捞，然后呢打了车再奔跑上去、嗯，在以最快的速度点了单，最后在4:59.59的时候付款成功，
0: 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对，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一下。
0: 嗯，从仙林来大安宫海底捞打车，打了200块。
1: 仙林没有海底捞吗？
2: 我们当时刚好在那个随缘上。
1: 哦，那么就是在新世纪广场那个海底捞对吧？4楼那个。
2: 对。
1: 那是我们的据点。
0: 哎呀，离我们这么近也没接到邀请哈。
1: 对啊、嗯、
0: 而且5点钟时间还没有上节目。
1: 嗯，吃完上节目正好、啊、也没见他们一起来。
0: 从这儿走到大安宫也就不到5分钟、
1: 哎。还是因为咱们没有考试，你要给这孩子没有一点约束和压力。
0: 是我们也没有学生卡呀。
1: 哦，真是的。你说他来了之后呢，你说给他们不开实习证明吗？也不行啊，对不对？
0: 但是开证明到底是表现的优异还是劣等、嗯、
1: 哎呀。
0: 这一点我们两个人还有点发言权。
1: 哎呀，都说这开实习证明呢就是走个过场，我不这么想。我说在我们台实习就是1:12，
0: 那就只能是2了。
1: 啊、
0: 奔苏县同学实习表现2。哎呀，你看还打了6-9折，我们都没有接受到邀请。嗯，关键是
1: 不是这样的，很正常。嗯、就是你邀请不是学生的人去，你就没有办法给你打折。
0: 不是，我们上次你还记得他们那时候没跟我们一块儿在
1: 孩子们就拿这个理由堵你，你就别找理由了。
0: 那天打完折也是我买的单，我不管。干嘛？
1: 哦，你买的单啊？哦，
0: 多新鲜！
1: 哦，
0: 你觉得还有谁？那天晚上很晚，我们去宵夜那天嘛。
1: 啊、
0: 哦，对对对，大老远的，然后那孩子叫什么来着？哦，东东拐。对，平常的时候来上节目，从来都是就是满装全装，然后那天

0: 为了来吃海底捞，就是好像还穿了睡衣，然后素面朝天来，对，还挺有意思。但我就这件事的核心是，为什么突然间就考了一门之后，就突然想吃海底捞了呢？
1: 因为我们每次考完试之后都要吃顿好的来奖励一下。
0: 考一门，
1: 奖励一门。
2: 哎，我好几个比较扎心的问题不敢问。
1: 嗯，
2: 请问是哪门课啊？
1: 朱一苗老师的上镜课。我觉得有必要奖励一下自己吧。
2: 啊，对，是的。
1: 而且那天是一下子要考，
2: 都说走之前吃那顿饭要吃的比较好一些，对
1: 啊。
2: 不是，我说走是离开学校的这一学期，是指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啊，你不要误解。
1: 哦哦哦，
2: 哎，对对对，
1: 我就是理解的这个意思
2: 啊。对，你不要误解，
0: 我开始慢慢理解了，就说明奔奔
2: 朱老师考你们巍峨的高山了吗？
1: 没有
2: 哦，
1: 我们先考了摄影。
0: 两位，两位，咱们聊点广普性的事情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又不是聊朱时茂老师，大家都认识，好吧？朱老师，不好意思啊，改天我们请专场，好吧？啊，请您专场来，好不好啊？然后跟朱时茂老师在一起，
2: 我回避，差生不太敢见朱老师。
0: 当然了，我相信你这门肯定学的不好，人是上进课。
2: 我这门课是零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说没有这门课，
0: 因为你不上进。
2: 那我上进，
0: 但是你上进。
2: 嗯，我上进，对，但我不上镜。
0: 嗯，你看看，这个正常。我跟你讲，有的时候跟老师就要这样表态。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讲：“呀，你现在上课就讲话，你将来靠说话吃饭吗？”老师，我做到了。而且不止在电台里面说话哟，
2: 吃的还蛮胖的，
0: 富得流油。我说什么来着？好，就是我女儿也是。就是他们这课程比较少，就是这个外语，然后语文、数学，
2: 嗯，
0: 就这样，然后很欣喜的，现在老师在群里发，因为他们考试成绩出来很快，就老师群里发说及格了，很开心。然后我在外面忙，他妈妈翻译给我，你女儿要吃铁板烧，而且是南京还是比较
2: 天花板的，
0: 倒不天花板谈不上，就
2: 比较好的，
0: 哎，就是客单价比较贵的。
2: 嗯，是他看别人吃过，还是自己就是吃过一次还想再吃？
0: 这件事情的核心是我回了信息给我老婆
2: 啊，
0: 我说是你想吃海胆，他说都有一点吧，我说你辛苦了，别让带小孩辛苦了，然后接下来事情就转账嘛，
2: 啊，
0: 全额买单，
2: 你不去吃，
0: 大哥，我在跟你上节目
2: 哦，此刻啊，哎呀，耽误你吃铁板烧了，哎呀，我的天哪，
0: 不，没事，去了以后还要多付一份钱。
2: 天哪，好惨啊！怎么已经到持家到这种地步了？我的天哪！
0: 你不是看你今天晚上你晚饭还吃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那个砂锅
2: 全家福？对，
0: 你看我吃什么？
2: 你吃什么？
0: 我
2: 一份饼加里脊加两根肠，对吧？还加一个蛋，再外加一个蛋。
0: 大哥，我现在带你去买，你手里帮我多加两根肠，好不好？
2: 可以啊，没问题。
0: 肠是什么东西啊？好吃吗？
2: 只有里脊肉是吗？
0: 头一次吃肠，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你吃这个饼不加肠？
0: 加不起，我的预算不够。
2: 哦，那你还那老师说你靠说话吃饭，说的是对的，吃的不太饱。
0: 靠说话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卖那个饼啊，那个地方就是不能用学生卡，不然我就选择了。
2: 来，奔奔，第一个问题啊，这门朱老师的课我知道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啊。
1: 嗯。
2: 那第二个问题也比较扎心，就是。你们每次吃饭都是固定几个人吗？还是会每次会变？
1: 一般都是就是我们一个宿舍的，
2: 就你们四个人。
1: 对，
2: 不带别人。
1: 那别人还有别人的宿舍，他们也有自己的舍友啊。
2: 哦，你看他们这划分的特别清楚。
0: 不，这个其实正常。你吃饭有的时候不仅在你们这个年龄是为了改善伙食，还有一点就是增进。相对来说关系比较好朋友之间的友谊嘛。
2: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谁考得不好的话就不会吃，就灰溜溜的直接就回学校了。
1: 为什么？
2: 因为考得不好就是心情不好啊。
1: 我们这刚考完，大家也不知道自己考得好不好，而且同学们也不是很在乎这件事。
0: 你不要
2: 啊，什么什么同学们不在乎考得好不好。
0: 你不要深解张老师这句话，张老师这句话就是他只能代表他自己，因为每次考得不好回去都是他。
2: 我跟你讲，
0: 其他同学不会这样。
2: 刚讲的全部，包括奔速线这两年以来讲的所有话都没有问题，只有刚那一句话有问题。他说同学们也不在乎考怎么样，只要及格就行。我们南师大的学生怎么能只追求及格呢？我们南师大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力求在班里的成绩能够到保研才对。
0: 但是如果保研不去呢？是不是有点欺师灭祖？
2: 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0: 所以你此时刻应该灰溜溜的走，对不对？
2: 我是灰溜溜的从学校走了，我也没有。

0: 没说错呀，我是啊，我灰溜溜的走了，但是我光明正大的坐在这里。
1: 张老师，从性格包括微表情的角度来说啊，一个人就是在说一段话是频繁拍桌子，第一个是真愤怒，
0: 第二个是被伤到了，
1: 极度不自信的，在给自己壮声势，
0: 给说到我了，是
1: 就被 Q 到，我怎么了？我没错呀，对对，会这样啊。
0: 用你
1: 那么用排除法来说，前者这件事情不至于让你多愤怒，对吧？它不是一个原则底线或者被侮辱的事情，所以应该是在给自己壮声势。
0: 你不补那句话，我不用给自己壮声势。
1: 好，没事，没有人问我吗？我们就是考试什么呀？哦，不感兴趣就算了。
0: 刚才这个时候表现的机会你不问吗？
2: 杨老师，你那个时候考试是什么样的呀？
1: 不想回答你，你没有请我吃海老，不要不要讲。学生卡、学生证打折的都不请我吃啊！
0: 真是。那我不是学生，我可以问你吗？
1: 其实我们那时候考不考试，每天基本上
0: 都有海底捞，不是
1: 也不是都海底捞。
0: 你们那时候没海底捞吧？
1: 我们上学那时候也不知道是招了什么风了，就是每个月就对于自己的所谓生活费的这样一个管理相当的无度。
0: 真的啊？你们是一个月给一次家里？
1: 对，
0: 那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1: 但是你们现在的条件好在哪儿？但凡跟爸妈稍微，哎呦，我这月可能我看上一个什么买什么。就家里会，尤其女孩子会稍微松松口啊。
0: 就是家长对于孩子们是定期拨款和申请拨款。
1: 对
2: 对，
1: 我们是只有定期，而且定期还是就是跟每个月交房贷还信用卡是一样的，定期还是死期。对，就是到那几天就很爽，觉得自己哎呀天哪！
0: 月初的时候，
1: 我就是大王。月初的时候，哎天哪！然后就各种挥霍，然后除了。就是怎么讲，说有朋友生日啊，或同学生日啊，如果说这个宿舍里边哥四个哥六个也好，谁谈了恋爱了，哇，要做东把自己的女朋友
0: 要带着，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叫什么宿舍里面，我叫202宿舍，记得有一个失恋王。
0: 你们这人真坏，给人起名叫失恋王。你
1: 那时候刚好陈小春那首歌就是刚首发啊，失恋王。然后你看这么多年了，也不方便去讲人家就是名字啊什么的。大雷人叫赵斌，现在工作在现在工作在中国铁路文工团。
0: 哦，那单位比我们好哎，
1: 蛮好的。
0: 哦，那这中国铁路文工团很厉害的。
1: 他长得像谁？他长得就像。带毛边的陈赫，我
0: 人家上辈造了什么孽？你们要给
1: 就是你总感觉就是这个人就
0: 我发现就是在北方体育学校，只要不说别人坏话，基本都能进个好单位。
1: 所以我进了好单位啊，
0: 说别人坏话最少的进了最好单位、啊。
1: 所以对啊，
0: 你都算好的了，
1: 就是这哥们长得就是你老感觉说，就是他在你面前是清晰度老是不高，

0: 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问候到各位，准周末愉快啊！明天是正式的周末了。
0: 哎呦，你别说了，我都想不起来明天周末了。哦，明天周五啊，嗨，
1: 张老师
0: 还要再上一天班。
1: 张老师，请问一下，
0: 嗯，
1: 在英超联赛啊这一届圆满收官之后，你再过周末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怅然若失？
0: 嗯，
1: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要忙什么了。
0: 也还好吧。我因为我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1: 嗯，
0: 因为你知道休息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特别对于我在这一年当中吧，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想跟我们俩从去年开始做苏超风云，7月4号，哎呀，马上就一周年了。7月6号，居然是7月6，今天是7月4，整整一周年的时间。
1: 哎，你记日子这个能耐真厉害。
0: 哦、
1: 我就是记不住，就这个每个月日子，我除了我还房贷的日子，我记得比较清楚。啊、
0: 哦，谁欠我钱我都记不住。
1: 那个就更乱了、
0: 啊、谁欠我钱我记得住，但欠了多少我可能会忘了。你看一周，
1: 快借我，快
0: 一周年、
1: 嗯、
0: 到现在吧一年，你看苏超风云那个时候我们俩基本上一星期一次吧，
1: 对，
0: 两星期一次，完了之后苏超完了就开始准备创新创业大赛，那个时候也是没日没夜的，完了就开始第一届英超联赛，第一届英超联赛完了之后的1月份和2月份

0: 说，哎，杨哥，我特别想歇歇，我这两天有小假期，我想带他出去玩玩，我说你去，对吧？
1: 嗯，
0: 因为相对你人不能一直绷或者是盯到那个地方，一定要稍微有一些弹性，你才能更好的把你的状态投入到工作里面。
2: 对，是这样，
0: 对不对？嗯，来，我们先欢迎一下热恋天团的奔奔同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奔奔。
0: 所以刚才我们聊到说，考完一门之后就去奖励一下自己。
3: 嗯，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们这代的孩子，就包括我女儿，就是这种，哎，我有了一点成绩，我并不是沾沾自喜，但是我要心疼老几，稍微让自己放松一点。如果一直当然除了比如说啊，像高考、中考啊这种必须要一鼓作气的考试之外，
3: 嗯，
0: 那很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表现的不错，或者来说状态一直很好，那稍微去放松一下是没有错处。甚至来说，有一些大考之前，很多家长都会让自己的孩子说：“哎，你明天有没有信心啊？我都不错，我该复习的复习。”好，这会儿你可以去刷刷手机，看看电视，做自己一些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稍微给自己一些空间，你会觉得再去做事的时候就事半功倍。
1: 嗯，
0: 所以马上这个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真是建议大家，如果还没有休息的，如果还没有去让自己去感受一下就生活的真正节奏、生活的意义的朋友，8月6号
4: 去一下盐城吧。
0: 白聊
4: 天啊！不，我跟你讲，为什么是有一个原因的。我有两件事情啊，因为今年的8月份的时候，是我们盐城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成立40周年。
0: 我台最近有一个大型的新媒体的报道活动，
4: 鹿王争霸，对。
0: 对，
4: 这个是城市频道当时在牵头做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报道，然后正好也是今年是一个回归40周年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
0: 是。
4: 所以呢，这个你相当于就是看咱们的东方肯尼亚，对吧？仅有我们盐城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在东南，在江苏的这个沿岸，你要找到这种大型的这种野生动物迁徙的场面，你其实麋鹿就是要去这个我们盐城这边去看。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就觉得，哎，我国内的地方走的比较多，我想换一换心情，感受一下不同国家和文化的风土人情的话，8月6号跟着杨老师，哎，跟着一个东北人，咱们要去这个东欧看一看。
0: 你都是东子辈的，
4: 哎，东子辈，哎，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0: 好不好啊？来吧，有一条小小的宣传带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记得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电话400-007-1011，亮点太多了啊！一句话说完，当然我先说一下啊，价格也非常美丽。那天我还跟奔奔讲，
5: 就是鼓励就报名了。
6: 爱情是一段长跑，愿在终点遇见你。全程热恋，向爱出发。爱情是一场长跑，遇见彼此，遇见你。
0: 大哥，大哥，
4: 我以前怎么会这么讲话啊？怎么那么奇怪啊？
0: 配音难免会这样
4: 啊，
0: 但是呢，过去就过去了。你是巴不得别人不知道这个是你是吧？
4: 我要证明我现在没有这么恶心，主要是这个。
0: 你有的时候要致敬经典是正常的
4: 啊，
0: 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该藏着藏着。你像现在言承真漂亮，前面几句怀剧，陈杰斯也不想承认自己唱。你还是说配音是你配的吧，好吧？来吧，我们来有请奔奔介绍一下基本资料。

0: 非诚勿扰。
1: 哟呵，那请上非诚勿扰好吧。
2: 啥玩意儿？
1: 哎呦，非诚勿扰的主持人这两天去参加盐城的鹿王争霸了。对，
2: 哎呀，
1: 请孟老师去的，多大面子。
2: 嗯，
1: 真是，嗯，是不是最近节目录不下去的？
2: 人家是要拓宽，
1: 拓宽，拓宽，拓宽啊！好的啊，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大女主的三个关键词。来，第一个，哦。

0: 当然了，我姑且承认有。
1: 慢点，你慢点。
0: 那个有压力才有动力。嗯。但是呢，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然后中间你要养一大家子的时候，你会突然感受到很多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压在你肩膀上的重量。
1: Be like me.
0: Be like me.
1: 你现在压力大，比如说是因为除了日常的生活这种开销之外，就是这个 Coco 他
0: 很多事不是钱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是不是有点太过，
1: 但是钱一定是个事儿，
0: 是其中的一个事情。
1: 对，
0: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钱的是什么？就是你有的时候会担心，然后有的时候会些许的焦虑，甚至来说你会有些迷茫和无助。就是，当然我算是比较能舒压的人，我每天会跟你们在一起，有时候开个玩笑啊，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让一些。所谓的压力变成我该去实实在在解决的问题，变成步骤和方法。而简而言这句话吧，不占用太多时间，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的男人，我们希望我们尊重女性，同时女性也能够去多多给男性一些空间和包容。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的男人，一睁眼的时候，无论他身边有谁，他依然是孤独的，因为他看到的周围的
1: 人。什么？不管旁边是谁，他依然是孤独的。这话真的能讲吗，杨老师？
0: 我说的意思是家人，就是说你醒了之后，你在你一个大家庭里面，无论说今天是比如说你头一天喝多了聚会，然后你睡在沙发上，然后醒了之后第一眼看到你的母亲父亲，我说这个意思啊，明白了吗？然后
1: 这种孤独呢，它就是一种习惯。就您
0: 下一句是核心啊，就是无论你醒了之后第一眼看到家人是谁，你都是孤独的，因为身边的所有人都在依靠你，而你没有办法去主动依靠任何人。
1: 这其实就讲的在很多家庭当中，不是全部啊，很多家庭当中男性的这个角色和定位，特别是进入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阶段。你说这个女性的角色，妻子就是她不工作吗？也不是，也工作，但是遇到家里很多大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是要男性有这个话语权，或者去。但是现在啊，越来越不是这样了。比如说我们遇到很多的这个离异的家庭的一些女性，她们就是自己人生的主宰，她们也上有老下有小，但她们能够主宰和掌握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离异的男性也是掌握自己，所以说每个人现在独立于这个社会的能力是越来越强。
0: 所以啊，女性的强，
1: 但压力越来越大。
0: 对，女性的强大我们永远都会去尊重，而且会越来越强。只不过我们在相对讲说一个相对比较中国式家庭的这样一个构架和构成的时候，对吧，我们真正能够去看到的内核的这些就状态、生活的结构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可能亘古不变就是那四个字，理解万岁，是吧？多一些理解，你们家庭才会更多的万岁啊。来吧，我们看第二关键词。

0: 专多能，是吧？在同一个团队当中，我不能说是现在被要求，对吧？家庭可能都需要你去扮演很多角色，你要去养好一个好儿子，养好一个好父亲，养好一个好丈夫。在工作单位当中也是，你看张丹老师，岗位是主持人，现在是总导演、总制片，是吧？总监理。
1: 不，我不能说太多事儿，不然显得我们很草台班子。
0: 个别的情况下，好不好？
1: 我能干这些事儿，但不代表这些事儿全是我干。
0: 对，你也不让别人干。
1: 我不放心，我时刻放心不下，这叫
0: 比较有牵挂啊。
1: 所以呢，我时刻放心不下，还有各位听众们，大家日常的护肤是不是都有这个困扰呢？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哎，算了，太假了，就只是正常说吧哈。今天各位来推荐到的是
0: 有病。
1: 希思黎全能乳液哈、啊，它的使用感受非常的好，而且轻轻一推就能够化开了哈。重点来了，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
2: 两
0: 学生证5.9折，
2: 两瓶125毫升正装希思黎全能乳液只要699元。再还有一个重磅赠品，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共送3支，容量堪比正装洁面。所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699或者全能乳，点击神最右希思黎全能乳即可参与报名。
1: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今天男嘉宾的相关情况。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我来自淮安，目前在南京工作和生活。现在呢，我是一名汽车后市场的品牌经理。我这个人喜欢唱歌，好美食，热爱生活。也很开心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在节目当中遇到一位在省内生活，然后三观正、孝顺父母的女孩子。未来努力让你拥有更美好的生活。非常期待你的邮件。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男生宿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啊，然后呢他说输了。这个现在呢我们的单打签表里面已经没有中国选手了，但
1: 是这样
0: 女双签表里面还有 是吧，
1: 对。
0: 中国网球呢其实一直以来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度我以为我们已经是一个网球大国强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打网球的人很多，对吧？其次呢，我们拿到过奥运会的金牌，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我觉得就是这种人才储备啊，它不会断档，它也不会就是青黄不接。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感觉，我感觉还是略微欠那么一口气，尤其是男子网球。
1: 我觉得女子也很欠一口气，
0: 女子那但是女子她好歹她有就是很多荣耀高光时刻来就是证明自己，你比如说24年才拿了这个奥运会冠军，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对吧？24年的时候有澳网的亚军，对不对？然后那个
1: 奥运会的冠军，
0: 奥运冠军，然后今年那个又是今年还去年又美网的女双冠军，是不是？
1: 是澳网的女双冠军，
0: 澳网的女双冠军。你看，我觉得能够拿这个金牌，能够拿冠军就已经很厉害了。
1: 但是我跟你讲，正是因为拿站上顶峰，所以想再攀回顶峰又不行的时候，大家会特别的。
2: 吩咐泪抹吧，默契都散散。
0: 比赛我一看，人家视频发的还挺多的，但是他那个上面的赞都有2315，2315，我想说这个看的人也太少了吧，怎么回事啊？像我张东老师一开始做英超联赛的号的时候，他的阅读量也不是很高，
1: 对啊，
0: 几十个，
1: 对啊，对啊，
0: 慢慢到100个，后来突然出现了几千个、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的时候，我才觉得说真的，有的时候你认真做内容，就是。虽然是流量为王，但是流量它终有一天会关注到你认真做的内容，
1: 肯定，
0: 对吧？这点很重要。
1: 是的，
0: 是啊，
1: 我觉得不能是因为传统的做法做一些传统的这种事情，
0: 对，
1: 然后你就真的是觉得，哎呦，天哪！我说我这个比赛我做的就是啊，反正也不要什么流量，只要能把赞助商的这个钱给弄过来就可以了。
0: 那不行，
1: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种非常痴狂的行为，
0: 对，
1: 这真的是非常不合适的。

0: 压力大啊，很多朋友都、
1: 压力大的，还有这个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阿尔及利亚，这明天都得是压力非常大的几支队伍啊。
0: 这个就是今天的比赛啊，今天的比赛就是英格兰、美国和比利时的三场比赛，我觉得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始料未及。从结果上来看，好像波澜不惊，因为分别是比利时、英格兰和美国获胜了。但是在结果上，其实真的，我觉得尤其是这个英格兰和比利时的比赛，比利时是更夸张吧？比利时上半场
2: 五秒绝杀，
0: 0-2落后，下半场2-2追平之后又五秒绝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的。
2: 哎，讲句实在话，我觉得本届杯赛里面让我特别失望的一支球队就包括英格兰和比利时两支球队。
0: 对，
2: 因为本来觉得英格兰坐拥全世界杯最高身价的一支队伍，你应该打的是最流畅最好的才对，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最后还是要靠哈利凯恩个人的能力啊！
0: 你要是到了世界杯赛场，尤其到了淘汰赛，大家所有人都有的紧张，有的全情投入，此消彼长，很有可能他就场面就会踢得比较焦灼。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什么，那过了12点又会有三场比赛，是不是？来，那个是哪三场？
2: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在明天凌晨将会进行的几场比赛啊，首先是3点钟，西班牙将会对阵奥地利。其次呢，在明天早上7点，大家是万众期待的葡萄牙将会对阵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可以说真的是本届淘汰赛里面也是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
0: 预测一下这场比赛，这几场比赛啊，
2: 1-1点球大战。
0: 谁？
2: 葡萄牙。
0: 葡萄牙和克罗地亚。
2: 对，葡萄牙赢。我内心里其实一直想选克罗地亚，因为我一直觉得到了点球大战一定是克罗地亚赢，但是我觉得克罗地亚真的是就是除非是实力差距悬殊，不然他们真的赢了太多次这种困难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个人倒觉得比赛的进程有可能会是克罗地亚上半场领先，然后下半场葡萄牙扳平甚至反超。对，因为我是觉得克罗地亚的好几位球员感觉年龄都不小了，就是他可能上半场还有力气，下半场可能体能就不行了。
2: 每年都这么说
0: 啊？真的吗？对，就
2: 其实年龄大的也不过就是一个莫德里奇，其他人都人家有补强，有纳新呀。
0: 那好，那个
2: 我跟你讲，克罗地亚只要一到世界杯的赛场遇到这种困难，他就又开始狂风吹高他的橡树，天堂照走他的所爱，他的心仍然为克罗地亚打着节拍，又开始了。他只要到他那个，我跟你讲，他那个国歌里面这个话就是印证了克罗地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一个精神状态。
0: 对，
2: 就是我管你给我什么样的困难和这个艰苦呢，我反正我的内心就是 heartbeat for Croatia，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像这种场面，我对于他来说根本不怕。我真的很担心葡萄牙。
0: 我肯定无脑支持葡萄牙，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界杯开赛前，陈廷老师他给我发信息说：“你觉得今年的冠军会是谁？”我说：“葡萄牙。”
2: 不可能，怎么会是葡萄牙呢？葡萄牙太没有冠军相了。
0: 但是怎么说呢？
2: 我跟你讲，今年冠军我已经看出来了。真的还是法国，我太强了。真的是太强了。
0: 就是大热必死。
2: 不是大热，什么叫大热？大热是指在比赛开赛前，透过纸面实力，像英格兰这种队伍，
0: 对，
2: 现在已经踢了这几场了，这状态还不是法国吗？
0: 对啊，就你状态热也有可能会败给运气。
2: 不太可能，几乎不太可能。
0: 对，你状态热，
2: 我觉得
0: 全场，比如说你全场掌控球时间74%，完了之后你狂轰滥炸，20-30个射门。
2: 我跟你讲，这不是状态好。70%控球率不是状态好，因为人家有可能就是故意的龟缩半场，让你在后场倒脚。西班牙不是这样子吗？有那么高控球率，完了之后那推进不到前场呀。
0: 对，
2: 不是杰斯老师，咱要客观的分析足球，不只是足球以外的一些事情。
0: 张德老师是这样的，如果足球能被客观分析，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经常上天台了。
2: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懂球
0: 啊！不，我跟就是在我们就是很多就是看了多年世界杯的人当中流传一句话，就是越懂球死的越快。
2: 孙凯啊，还有杨洋，
0: 没有，就很难讲啊。有的足球呢，它既靠实力，有的时候呢运气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对，
2: 那天我们这个也是一位资深的足球记者，你也知道，扬子晚报的张浩老师，他那天预测了巴西和日本，预测的是2-2
0: 啊，
2: 其实最后也就差一点，其实说不定那个时候不是1-1就是2-2，
0: 是
2: 2-1的比分，其实我觉得跟他猜的也是比较接近的，挺解释猜对了巴西2-1，但是巴西的2-1真的是极为惊险。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另外一场比赛你怎么看？第一场比赛是谁来着？
2: 稍等，
0: 西班牙
2: 奥地利啊，
0: 西班牙对奥地利
2: 啊，西班牙对奥地利1-0吧。
0: 啊，我也觉得一球小胜。
2: 西班牙历来不踢什么太大比分
0: 啊，西班牙
2: 尤其是遇到强的队伍。
0: 然后葡萄牙和那个谁是战平
2: 1-1，
0: 战平。
2: 不，我改一下我的观点
0: 啊，
2: 2-2。阿尔及利亚不也是吗？阿尔及利亚是北是非洲，是非洲队，是吧？
0: 北非的，对，嗯。
2: 我看一下啊、
0: 是的，好像
2: 你别说，你说是现在还在这个阵容当中的，
0: 对，还在阵容当中的。只剩澳大利亚了，
2: 伊朗被淘汰了，日本被淘汰了，
0: 韩国被淘汰了，卡塔尔被淘汰，沙特被淘汰了，
2: 哎，
0: 对不对？
2: 是的，还真的是。
0: 所以我把这票就投给澳大利亚吧。
2: 另外9:30的一场比赛，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哇，这个
0: 真的好难猜哦，这些队伍，
2: 这两个球队身体素质太强了。
0: 我投票给哥伦比亚，
2: 我投票给加纳。
0: 嗯，
2: 我认为加纳应该会2-0的比分战胜哥伦比亚。
0: 我觉得可能会战平，然后点球决胜，然后哥伦比亚胜，因为毕竟是半个主场。
2: 好，我们来猜最后一场比赛，6:00开赛的阿根廷对佛得角。
0: 佛得角，佛得角要黑就黑到底，因为人家佛得角的人都说了，说最后将以1-0战胜阿根廷。
2: 阿根廷4-0
0: 啊，真的吗？
2: 看吧，4-0。
0: 不，我觉得是佛得角逼平阿根廷，最后点球决战，佛得角赢。
2: 不可能，我就可以把话给你放在这儿。绝无可能，没有任何的可能。
0: 那如果那我们就打个赌，
2: 赌什么？
0: 赌一顿夜宵，
2: 赌一顿夜宵可以
0: 啊，赌一顿夜宵。
2: 就反正你赌佛得角赢呗。
0: 不，我赌就是90分钟内佛得角不败，对吧？你赌是就你猜是，
2: 我认为90分钟内就会有一个4-0的比分
0: 啊。对，
2: 或者说阿根廷赢吧。
0: 对，
2: 这样吧，你赌90分钟不败
0: 啊，
2: 那我赌的是全场阿根廷赢
0: 啊，
2: 这可以吧？
0: 不，全场就只算90，不要算点球。
2: 不算点球是吗？
0: 只算90分钟。
2: 90分钟，我认为阿根廷会直接赢
0: 啊！我认为不会，我认为
2: 佛得角平或者是赢呗。
0: 佛得角不败，
2: 不败不就平或者赢吗？
0: 啊，对，是的，嗯
2: 嗯。
0: 希望
2: 还有没说完呢？吃什么
0: 啊？茉莉小厨。
3: 沟通你我，沟通两岸。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本周六万众期待的苏超联赛将迎来第十二轮的较量了。当天呢，一共安排了四场精彩的对决。盐城坐镇主场迎战苏州，无锡主场对阵宿迁，泰州主场迎战镇江，徐州呢则在主场迎战南京。这四场比赛呢，可谓是看点拉满，场场都非常值得期待啊。其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徐州主场迎战南京这场比赛，相信不少球迷啊会专程奔赴徐州现场观赛。看完球赛自然就少不了打卡逛吃。本期节目我请到了我的同事，土生土长的徐州记者周洋，让他带我们深挖徐州本地人思

0: 场的小众打卡地，再聊一聊他的家乡新沂，给大家分享一下赛场之外不容错过的好去处。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3: 去到扶阳节了，你如果是真的到徐州当地的话，那个扶阳节的氛围就是更浓的，到时候那个晚上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街边的店啊就开始喝这个吃羊肉啊，烤这个喝羊肉汤啊。给大家推荐几个小馆子，也不是说小馆子，这个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如果去的话肯定不会踩雷的。第一个就是叫七百岁羊汤馆，这家店
4: 七百岁，
3: 对，这家店好像就是这个扶阳节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认证的，
4: 那一定很正宗了。
3: 还有这个青年路羊肉馆啊，陈阳羊肉馆啊，秦老三羊肉馆，名字不是很洋气，但是但大家去的话我觉得
4: 味道还是不错的，
3: 味道还是这个原汁原味的。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们徐州的羊汤馆啊，就是跟很多的我从小吃到大的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奶味是特别浓的，可能会不会加入一些羊奶啊什么之类的。而且你吃这个羊汤馆一定要吃羊辣子，
4: 羊辣子
3: 是羊油做的辣子，
4: 哇，那香的不得了。
3: 对，很香，很好吃，一定要吃。如果能吃辣的人，如果不能吃辣的，我建议你慎选。
4: 原来一想到徐州可能就只有烧烤啊，然后还有像你说的一些什么云龙湖啊，徐州博物馆这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打卡点。那我觉得像周末我们去徐州的朋友，你其实吃一两顿也就差不多了，那其他的时间玩完之后吃完之后还可以干嘛呢？
3: 就逛逛街吧。徐州其实这个商业的氛围还是非常浓的，可能我觉得周边的城市它没有这种大型的商场啊什么的，但是徐州它是有的，它是有那个在彭城广场，它是有苏宁广场，现在还要新开一个我们南京的这个商业的老大哥，就是德基广场。
4: 哇，德基要开在徐州了。
3: 德基要开在徐州了。然后未来的话，我看了，我也关注了一些，我作为徐州人来说，我也关注了一些，他未来的招商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很就是大牌啊，或者一些年轻的这种年轻的这个业态，比如说像很知名的这些运动品牌可能都会在徐州去开，到时候比方说周边的城市，或者你来到这个徐州，想对徐州的这个印象有一些改观的话，你可以到我们高端的商场去看一看，就感受一下我们也是这个有非常多的非常强的这个浓厚的这个商业氛围的。
4: 而且我觉得现在在网上看去徐州打卡的年轻人也偏多，
3: 年轻人偏多。那其实像如果年轻人去的话，那肯定希望去打卡一些比如特色的咖啡店啊，
4: 对
3: 特色的饮品店。如果大家去的话，比方说你在这个青年路，或者说你在这个徐州文庙啊，这些地方都是有一些有特色的一些小店的，
4: 就可以做一些特调那种，是吧？
3: 对。
4: 那有没有你印象很深刻的有哪家店或者哪个饮品你觉得还不错的？
3: 大家如果是去徐州的话，可能我觉得很多人会刷到就是有一家店，他们做的这个叫做西红柿蛋汤的一个饮品。
4: 西红柿蛋汤。
3: 对，因为它就是因为这家店其实也是不是非常高端的店，就是我们普通的饮品店，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街边的小店，但是它现在是我们徐州的第一大饮品店，
4: 就是遍布徐州城的那种，
3: 对。它的最有特色的就是西红柿蛋汤的饮品，你能想象就是你在、
4: 我想象不到
3: 你在这个我们喝奶茶喝咖啡的这个瓶子里去喝一杯这个西红柿蛋汤。
4: 那它是真的西红柿蛋汤吗？
3: 是的呀，而且我觉得还蛮清爽的。
4: 真的吗？
3: 对。
4: 但它是冰的还是热的？
3: 我觉得都可选吧。你像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喝过，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像我们小的时候是可以喝砂汤，砂汤它都是用就是这种饮品的杯子装的。
4: 我知道徐州那个瓦鱼儿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杯子去装的？
3: 徐州瓦鱼是颗粒装的。
4: 哎，它不是可以用那个吸管可以去吸吗？
3: 它也可以用吸管吸。你像我小时候喝的好多东西全是用这种吸管装的。我小时候比方说喝那个绿豆粥啊什么的，你应该也有吧？小的时候
4: 有的
3: 就用这种装了。但是现在开发到已经西红柿蛋汤可以边 city walk 边去喝西红柿蛋汤。对。
4: 哎，我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其实去徐州的时候，就是大家每个烧烤店都在推荐

0: 你要点什么油包干，要点白串，蘸那个甜醋，
1: 甜醋，
0: 那甜醋到底是什么做的呢？就我一直是比较好奇的，因为这个出了好像徐州就没有这个调味品了。
1: 对，是的，而且这个真的是属于徐州的人才会去开发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我从我个人的这个分析来看，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徐州会吃甜油，我不知道你。
0: 甜酱油，
1: 对，
0: 其实和我们平时酱油是一样，只不过
1: 它
0: 是发甜的，
1: 对，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醋啊什么的放在里头。
0: 那我所以说听过周洋的这个分享，我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现在的徐州它不光是一个老牌的历史名城，也是越来越潮了，也越来越懂年轻人这种新型的旅行地了。

0: 那聊完了大徐州的精彩，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其实徐州最宝藏、最被低估的风景，其实还藏在下面的县域里。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很多人啊来过徐州，却很少专门走进新沂。我其实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从过年期间一直到现在，我们南京地铁的这个车厢里面经常能看见新沂文旅的一些推广。
3: 对，
0: 我知道周扬的老家啊其实是在徐州的新沂啊，不是徐州啊。那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广告牌我都会发给他啊，就说感觉新沂好有钱啊，一直在推广他们的文旅。那大家经常说新沂是一山一湖一古镇，听起来非常简单的六个字，但是这是苏北最顶级的山水格局。
3: 那你知道一山一湖一古镇是哪个地方吗？
0: 山不知道，湖应该我知道是落马湖。
3: 对，山呢就是马陵山，对，湖就是你刚刚说的落马湖，古镇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遥湾古镇，就是这几个主要的一个景点。
0: 那其实去徐州玩的朋友啊，就是从徐州到新沂，就是从徐州东站出发，也就半个多小时，你就能到新沂了，而且它班次很多。那周扬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很多外地朋友其实对新沂是很陌生的，你用最通俗、最好种草的话来告诉我们，新沂凭啥值得我们专门去一趟呢？
3: 凭啥去？就真的是好吃，
0: 好吃。
3: 对，我觉得它比，我不是说对我的家乡有滤镜啊，但我觉得它真的比徐州更好吃。
0: 那它饮食和徐州有什么差别？
3: 你像徐州的人，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杂一点，而且我觉得我们那边的这种特色的东西，徐州是没有的。
0: 哦，
3: 你比方说，我们是吃煎饼的，徐州其实当地的煎饼吃的是没有我们这么多的。而且你像我们现在徐州的很多的新沂很多的菜特色菜，其实在徐州是特别出圈的。你像那个小鱼炒辣椒
0: 是新沂的。
3: 对，
0: 哦，我特别喜欢吃这小鱼炒辣椒。
3: 而且像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盐豆炒鸡蛋，那个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菜，现在在徐州也有。以前我觉得徐州没有，徐州以前就是地锅鸡啊什么的，但是像现在我们的很多菜在那边还。
0: 哎，那炒鸡是新沂的吗？
3: 炒鸡也是，就是我们就是干炒小公鸡，从小也是
0: 炒小公鸡。哎，那和山东的那种炒鸡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们可能更辣一点。
0: 更辣一点。哦，
3: 对，我们新沂人特别能吃辣。
0: 哎，那我比较好奇，你看你们其实距离徐州还是比较近的，那你们像那个方言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跟我们讲两句嘛。
3: 方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说徐州垮嘛，老垮子，你知不知道？
0: 我这个不知道。
3: 对，你看你现在像很多的餐馆里头，你都会发现叫老垮子餐馆，
0: 垮子菜馆，
3: 就是说我们的说话的声音有点垮，
0: 有点垮。
3: 对，
0: 那你说一下我听听呢？
3: 你想让我说什么？
0: 觉得你想推荐的，你就用你本土的方言推荐大家，你说哪儿好吃？
3: 现在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沂特别好吃的一些，我觉得特色的餐吧，一个叫超拍卷蘑菇，
0: 超拍卷蘑菇，
3: 超拍卷蘑菇就是潮牌卷蘑菇。

0: 潮牌这个东西也是我们新沂的最特产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每天都会很想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像那个铁炉的烧饼，
1: 烧饼、
0: 就是、就贴在那个
1: 干干的那种烧饼、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它是可以卷一切的，因为许多人很爱去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每次回家都会吃的就是这个叫有一家餐厅叫洗衣味道。
1: 衣味道，
0: 新衣味道，
1: 新衣味哦，新衣味道。
0: 对、哦，这家餐厅特别的地道。如果大家去新衣的话，我不是给他打广告，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菜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去那个我们也有青年路，就是也是那个羊肉汤，那边的羊肉汤也很好喝。好，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吃过就是那个豆腐卷儿？
1: 豆腐卷儿哦，我爱吃的。
0: 对，萝卜卷儿，豆腐卷儿。
1: 萝卜卷儿、豆腐卷儿，
0: 嗯，都要吃。
1: 哎，那我经常听你跟我讲说，哎呀，王雨珠，你去新沂一定要吃生煎包。就我一直啊、水煎包，我一直很好奇，新沂的水煎包和我们外面其他地方的生煎包有什么区别呀、啊？
0: 我从小我也很爱吃水煎包，
1: 嗯，
0: 因为水煎包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馅儿。它是其实我们那边的水煎包做的没有这边的这么的精致，
1: 嗯，
0: 它是就是哎，把
1: 发面的，
0: 对，发面的就捏起来，然后先用那个。是先放那个水蒸一下、
1: 啊、
0: 然后再放油、
1: 嗯、
0: 它就是很大个，就是我们、
1: 哦、大包子夯，
0: 对对，好吃
1: 好吃，碳水之城。那你看啊，在新沂我们先说完了吃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就是玩了。
0: 对，
1: 那你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一山到底是什么山，然后具体有哪些玩的呢？
0: 山就是马陵山。
1: 马陵山、嗯、
0: 因为这个当时候这个乾隆皇帝清代的时候也说他是第一江山的。
1: 哇，第一江山、
0: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因为乾隆他去过很多地方、
1: 啊、
0: 很多的字，大家如果就真的去的话，其实我觉得、
1: 嗯、
0: 我们因为属于北方平原地区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山不是很高，大家也就可能说这个你可以，我觉得你甚至可以调侃一下，你说网络上的很多段子，
1: 嗯，
0: 什么几百厘米你可以去爬一爬、
1: 哦、
0: 看一看，
1: 它不是很高，
0: 对，
1: 就休闲放松，一家人出去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是蛮好的。
0: 对，这个真的不累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因为我们属于偏北方的城市、
1: 嗯、
0: 可能夏天去的话、
1: 嗯、
0: 没有这么的热、
1: 嗯、
0: 没有这么的闷热、嗯、这个气候条件还是非常的适合的、
1: 嗯、
0: 而且它好像
1: 避暑，
0: 对，它里头其实也不单单就是一个山，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动物园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嗯、
0: 你们也可以去都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周边的这个离市区不远
1: 哦，
0: 就是、一条
1: 离市区不远，
0: 我们有一条，因为我们这边为了发展这个文旅，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通了各种各样的路，你比方说像那个马陵山，它就是一条特别的这个专门到这个、
1: 嗯、
0: 这个山的一条路、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的一湖就是落马湖嘛，
1: 嗯，
0: 落马湖我去过的，而且
1: 落马湖大家一听都以为是在宿迁呢，没想到徐州也有落马湖。
0: 徐州是落马湖，而且徐州是有这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打卡的机位的，我去打卡过一次，是可以看到这种落日的、
1: 嗯、
0: 就是特别像海边
1: 哇，
0: 海边
1: 好想去啊，
0: 海边落日的那种感觉，你这种小小的，
1: 你一说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我有点想象到有点像小阿那亚的感觉呢。
0: 对，现在也是往那个方向发展，而且因为像我从小的话在落马湖旁边，我就知道那个落马湖是可以采沙的，它的沙质其实非常好。
1: 哦，
0: 对，它从小因为好多的我们那个采沙船都是在那个河里头采沙嘛、
1: 嗯、
0: 当然现在
1: 旅游还是挺好的、
0: 嗯、是，而且它那边还可以挖沙子，还有可以这种沙雕展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都特别适合小孩子去和烟火。

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珠，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外，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在线收听。
1: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将奔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楼后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得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十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
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3: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4: 外面的天好黑呀，大家看到了没有？我早上来的时候外面没这么黑，雨点也就是点点点点的打在那个雨刮器上面，我感觉就还好。但是今天我现在看到外面，是不是室内的这个灯光亮度实在是太亮了，所以照的好像外面好像更黑。然后呢，有风吹过窗户外面这个爬山虎啊，绿植随风摇曳，外面黑不溜秋，外面会不会雨下得很大呀，朋友们？今天这个早晨外面天气反正肯定好不到哪儿去。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听的歌，有什么想说的话，这个时候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阿树在7月3号星期五周末的早晨依然在

0: 在广播当中守候各位，陪伴各位。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全省各地啊，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只要在听节目都可以来跟我打招呼，说一说早晨直播时候的心情和心态。浮生无量说了挺大的啊，换名字了，非常好，为你鼓掌。这名字好，浮生无量，呵呵，充满了一种美好的吉祥的祝愿，特别好啊！天天说浮生无量，天天说浮生无量，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个有福气啊，能够就是有很好的美好的生活。有多大呀？外面天有多大？今天外面天气不好的话，大家伙如果能够拍到视频，可以发给我看看吗？啊，可以发过来吗？不管是阿树的个人微信，还是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都可以发过来。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无边无际。早上好。哦，说着说着，外面窗户这个绿色的绿植就是摇摆的更厉害了啊，幅度更大了。外面不单这个时候雨大，可能风也不小。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要听一首什么的歌？我们听杨千嬅的歌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跟阿树保持互动和交流。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等各种各样的环节，也希望朋友们在我扫节目内容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保持一个沟通和交流。我想听到你们的声音，发送信息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阿是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来大蓝鲸 APP 啊，这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1: 在南京听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有人说，情侣坐在巴士上，女孩在心里面祷告，如果巴士路过三个红绿灯时都正好是绿灯的话，就永远和男孩在一起。但巴士只过了第二盏灯时，男孩到站就下车了。

祈求天地放过一对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让所有相爱之人不要被命运折磨，能幸福的在一起。那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留言啊，白天大哥早上好，浮生无量发了一个照片，他们家女儿啊，可能是跟妈妈一起合作啊，写了一个作品，指引童年的一盏明灯，在他们学校教育好故事征文比赛当中获得了一等奖。哎，哦，现在真的学校很厉害啊，他们是怎么样评判出一等奖二等奖的呢？靠什么？现在这个 DeepSeek 写征文那么好用，但是怎么能分辨得出这个人写的是自己写的，那个人是那个 DeepSeek 写的啊？我觉得这个征文比赛的一等奖的评判还蛮难的。还发了他们小区的视频啊，哦，真的是雨下的挺大的啊，很多人在路上走，然后都打着伞，不容易哦啊，朋友们啊！今天早晨路上情况不是很完美，大家在路上有什么想跟我们聊天的都可以发过来。你看这种天气，大家第一想的就是下雨天了，我好想你，对不对？还有其他歌曲吗？其实周杰伦今年发了一张新专辑耶，里面有一首歌叫《那天下雨了》，大家有没有听过？是他的一首新歌，我在节目当中就放过一回，到现在可能放这个歌还得花钱。但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新歌好像波澜或者说涟漪并没有特别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喜欢他的新歌。伴着周杰伦的新歌《那天下雨了》开始今天的节目。我刚刚讲说下雨天我们可以躲在家里面，哎呦，如果说周末在家可以在家里面看看苏超，看看世界杯，对吧？或者说跟家人在一起喝喝小酒吃吃饭聊聊天也蛮好的，不一定非得往外面跑啊。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今天早上在一束阳光节目当中说了，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最近有卖那个精酿啤酒，价格那么实惠，那么好的精酿啤酒，立刻就有来自无锡的大哥给我发信息说，阿叔我要买精酿啤酒。我跟他说的这款精酿啤酒叫科麦伦，你去搜，我跟你说在那个淘宝的那个叫什么天猫超市还是什么的啊，我跟你说科麦伦它六瓶就卖93块钱吧，90几块钱，我估计就是99，然后是因为我有券什么的，93、94。所以朋友们，这款进口的原料的精酿啤酒真的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欢，很好喝啊，精酿啤酒。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蜂拥而至？因为你知道吧，我们在网上6瓶90多块钱，我们99两箱12瓶，等于五折哎，跟他专卖店比的话是五折哎，而且500毫升一瓶，500毫升一瓶，很大的啊。所以这个精酿啤酒好喝，关键是4.5度不上头，冰镇之后口感特别好，低嘌呤的配方，痛风也能解解馋，零添加，不稀释，不勾兑，配料干净，都是进口的原料，可以查报关单。这跟普通的几块钱啤酒那是不能比的，好喝得很。那大家具体精酿啤酒多好喝，喜欢喝什么类型的精酿啤酒，不用我多讲哎，懂的人都懂。所以这一款啊，500毫升一瓶，2箱12瓶的科麦伦的进口的这个双料艾尔精酿啤酒，99块钱2箱，99十二瓶，不要错过啊！现在就下单，周末可能就能喝上咯。记住啊，下单方式很简单，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精酿啤酒，我把链接发给你就可以了。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哎，浮生我亮他们家女儿那篇文章为什么能获奖呢？我说 AI 什么的，哎，他告诉了我们诀窍，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把几个老师和女儿的三个小故事的大概情节写给了 AI， 然后让 AI 写，我再修改细节，然后就拿奖了。我跟你说，厉害就在什么地方？你看 AI 怎么用？我们浮生我亮给出了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向。最重要的获奖的是几个老师和女儿的这三个小故事，这三个小故事被你用心的记下来，然后呢 AI 润色之后拔高了那个高度，或者说进行了个很好的串联，这就是能感动人的一篇好文章啊，有血有肉呀，对吧？哎呦，这个真好，把框架给 AI， 要求给 AI， AI 写的范文再自己修掉一些不切实际的、不合实际和逻辑的就 OK 了，你听到没有？对，以后这文章啊真的就不一定要自己写喽。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扫扫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西，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NNN。

0: 老少难进。南京市未来三天降水天气比较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雨天路滑，驾车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雷雨时伴有大风，大家要关好门窗，妥善的安置你家阳台上的物品。东航宣布7月3号开始，宽体机航班上可以
1: 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7点30分，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快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就现在外面这个雨的雨势啊，走在路上的人都是淋雨一直走，太不容易了。外面这雨下得好大，宝贝们、亲人们、家人们、友友们，此时此刻你在路上开车，然后车里面听到阿叔的声音，我希望我的声音是一束阳光照进你的心里。外面噼啪啦下的哟，这个时候我们听一点应景的歌，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拥堵的上班路上可以打个电话跟我聊天。现在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激情六十秒，我会给你六十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然后看你能不能答对啊。能答对的话呢，我们就一起答，答不对就当是学习。打进电话来，除了答题还可以点歌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可以零距离的跟大家沟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热线正在空闲当中，请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看谁今天能够打进来，有两路热线的机会，看哪两位朋友今天运气特别好，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了，84652997等你哦。

珊珊说就怕答题，不答题就胆子大了啊。你就纯聊天也行哎，你说我不答题，不过你真的是担心的话，我跟你说珊珊，只要你说你是珊珊，你只要打进电话来，我给你人家放水我放瀑布，我让你就是躺着都能答对每道题。

0: 晴天说桥北的万象汇关门了吧，金象城是在桥北可热闹了哦，搞了半天那个网红的地方叫万象汇，而即将要开的那个叫金象城是吧，搞不清楚啊，这有空我再去玩玩呗，再去走走呗，打个卡呗。当时万象汇那个网红开门的时候，我当时跟前助理前编辑啊，我们这个秀云啊，这个小胖还一起去打过卡，但是呢这一眨眼我们打完卡之后就把人打倒闭了就倒闭了，你说说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4652997现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接听电话咯，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84652997 84652997。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60秒。
0: 试试一号线上有没有人用清脆而响亮的声音跟我打招呼。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啊，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刘。
0: 你姓刘，你是小刘还是大刘还是老刘？
3: 小刘。
0: 小刘啊，小刘你今年几岁啦？
3: 今年11岁，昨天刚过完生日。
0: 哦，那是11岁的小寿星，阿树哥哥就是还是给你送上一份生日祝福，祝你每天开心，好不好？
3: 嗯，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小刘11岁，11岁上几年级啦？
3: 11岁下半年上6年级。
0: 哦，那你是小学毕业班了，大哥哥了，你是男孩对吗？
3: 是。
0: 啊，大帅哥了，那你这个时候是在家还是在哪儿啊？
3: 在我妈车上，我妈先准备送我去奶奶家，然后她再去上班。
0: 啊，早上就把你放在奶奶家，所以今天就是一直在奶奶家待着是吧？
3: 晚上我妈再把我接回去。
0: 对，那白天在奶奶家待着你都干嘛呢？写作业吗？还是？
3: 写作业。
0: 然
3: 后下午还要上课。
0: 下午上课就是奶奶去就是接你，然后监督你。
3: 爷爷送。
0: 啊。不错啊，那爷爷奶奶就是暑假的时候就专门就是等于就是照顾你啦，是不是？
3: 对，然后周末的时候基本上到那边去吃午饭。
0: 周末的时候去哪儿吃午饭？在奶奶家吃午饭。
3: 对，是的。
0: 你爸爸妈妈也去是吧？充实的。你们家有没有打算说爸爸妈妈你们一起出去旅旅行啥的，有没有可能？伴着这首歌，我们来听听二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哎呀，没有热线，没有热线。现在大家伙来拨打电话，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抢先。

0: 迎潇洒着走进我们节目的这位朋友，他是谁呢？早上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你是潇洒小姐，一个小朋友，你今年几岁啦？
1: 我今年十岁了。
0: 啊，十岁，那你开学是上五年级是吧？
1: 嗯，我去年打过电话。
0: 哦，去年才打过电话啊，一年才打一次啊，我建议一个月打一次。然后我现在是暑假期间，你怎么有时间听到节目的？
1: 我去上课外班。
0: 哦，上课外班这么早啊？
1: 嗯。
0: 哦，那你觉得自己辛苦吗？
1: 还行吧。
0: 还行吧，并不觉得累是吧？
1: 嗯。
0: 因为你们同学都这样过是吗？
1: 可能吧。
0: 我觉得应该都是吧，大家可能都是各自安排着，就是让你们完全在家里面就是放养，我觉得很难。你想你要不上课你在家干嘛呢？

0: 家里面有没有人陪你啊？平时？
1: 平时如果我不上课，如果今天我不上课的话，我在家里，那我爸妈都去上班了，只有我姐在家。
0: 哦，那你就跟你姐姐在家里。你姐姐上几年级啦？
1: 我姐上高二了吧。
0: 哦，那是高中生，那他可以在家带你倒是真的。姐姐一个人在家是可以的，你一个人在家，家里面人会不放心的。你一个人，像你现在10岁，一个人在家能照顾好自己吗？比较困难，对吧？
1: 可能吧。
0: 哎，所以呢，其实在家也可以，有你姐照顾你，有你姐管教你，比爸妈管教更狠。你姐对你怎么样？管你管的？
1: 我姐对我很好啊。
0: 哦，很好。
1: 每天都抱着我亲。
0: 真的假的？你们姐妹关系
1: 一样？
0: 哦，我之前听说姐妹俩就是妹妹是姐姐忠实的奴仆，所以在你们家姐姐把你当小公主去疼是不是？
1: 我是我姐的小仓鼠。
0: 小仓鼠，哎呀，小萌宠，哎呀，真羡慕你。
1: 天天就抱着我亲。
0: 那但是有好东西的时候，姐姐会第一时间也会给你吗？
1: 他会跟我分享吧，就是。
0: 哦，那也挺好。那你也会有好东西也会分享给姐姐吗？
1: 会啊。
0: 哎呀，我好羡慕你们姐妹俩的感情，要一直这么就是相亲相爱下去，不许吵架好吗？
1: 好耶。
0: 好耶，好的，特别棒啊。好的，那今天早晨你谁来帮你答题啊？就是陪你。
1: 妈妈。
0: 哦，妈妈，好的。那么妈妈一会儿给你答题的时候，答完题之后想听一首什么歌？你想

这首歌是《消失的她》那部电影的片尾曲，以龙就是笼子的笼为隐喻，诉说被真相困住的那种无力感。付飞翔说，之前看完那个《消失的她》，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木子绝望的眼神里。如果也想听歌的话，发过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进来参与节目。

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尾间段的延伸到了普斯立交桥的附近，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车辆缓行明显。快速内环的应天大街高架、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缉门隧道双向车流量大。西峡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和双龙大道高架南向北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尾积压排出卫岗隧道。国家通道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九元航空发布公告，从7月5日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外面这个风又大，雨又大，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在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心一定要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发出一条消息，对方没有秒回，你开始反复检查呀，我发的是不是说错话了，你做了一个决定，短期内看不到结果，你焦躁到想立刻推翻重来，你的身体或者生活出了一个小问题，你恨不得有一个按钮一下按下去一切恢复原样。这个人呐，就像今天早上你在路上一着急，判断太急，就是精神上的豪华逃亡，他不是上进，不是高效，而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过敏反应。下一次你又觉得不行了，我现在就要一个结果的时候，你试着对自己轻轻地说一句，别急，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你不是在浪费时间，你是在把控制权从焦虑那里慢慢拿回来。